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1: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壳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路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这种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

0: 了一手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24节气，白露，白露。
3: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战战，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

0: 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八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

0: 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班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引流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guess I'm a bad liar.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3: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4: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0: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7: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8: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9: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6: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7: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8: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7: 什么是回响？
6: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7: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10: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1: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0: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1: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0: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1: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0: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

0: 票都抢不到，
1: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

0: 葱茏森林，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采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

0: 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升为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

0: 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1: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3: 三次人脸识别呀、
4: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1: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5: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6: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7: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8: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9: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6: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7: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8: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7: 什么是回响？
6: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7: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10: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十四节气，白露，白露。衰河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

情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1: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活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他傻分不清楚。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

0: 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晴朗，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
1: 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1055。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啊，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价，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无数的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

曼纹紧致强韧基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让基底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集体抗老，金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了，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我们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为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儿，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吧。更多的搭配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流。

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
4: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4: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站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

0: 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一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八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七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一零五五。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啊，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价，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无数的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让肌底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集体抗老，金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了，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我们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为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

0: 是时候动起来，为新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鹭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

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 We Are The World 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1055。有没有发现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定，松弛暗沉，皮肤总感觉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啊，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价，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无数的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呢还能让肌底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解体抗老，金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了，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我们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为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记得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下单吧。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once or twice.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

0: 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1: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3: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3: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一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八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七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0: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鸽子捡到一个热狗，呜呼，一个热狗，真香真香真香。鸽子捡到了一只热狗，我要吃掉它。啊，嗯，需要我帮忙吗？那是一个热狗吗？不是一个热狗，是我的热狗。啊，
2: 我有个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热狗，它们的味道怎么样？
1: 怎么说呢？它们的味道妙不可言，每一口都是快乐，都是小圆面包上的狂欢。要是你没有感受过热狗的辉煌啊，你真的应该……
2: 等等，这热狗是我的，我找到的。当然当然，好好吃吧，吃吧吃吧。
1: 啊，
2: 哎，你说它吃起来像鸡肉吗？
1: 它吃起来就像一个热狗，可以了吗？
2: 好了好了，那么它吃起来不像鸡肉对吧？
1: 哦，我的妈呀！
2: 嘿，我只是只好奇的鸟嘛。
1: 你就是，这是我的热狗对不对？我的我的我的，真是莫名其妙，谁捡的归谁，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哎，我有个主意，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说你这小鸭子还真是蛮机灵的嘛。
2: 嗯，还差点芥末。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

0: 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

0: 吧，我扣我，拜拜。
1: 喂，我在找你好。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到骨。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erch.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
2: 就走了不少的路
3: 哦，
2: 没想到居然瘦下来了。
3: 呵，
2: 以前我可是怎么减都没有效果。
3: 哎呀，正好我觉得就应了那句话了，叫有心栽花
2: 花
3: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2: 这不就行了吗？哎，谁说不是呢？
3: 是。
2: 但是这两天我的感慨啊，老师啊，现在孩子上学太麻烦了。
3: 嗯，
2: 想上好学校就得有学区房。
3: 对，
2: 这房子呀，只要和学区沾边，这价格立马就翻好几倍呀，
3: 是不是？
2: 真的，越是优质的学区，房价越高。
3: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
2: 嗯，
3: 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2: 儿。嗯，
3: 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
2: 嗯，
3: 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2: 是呢，
3: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
2: 嗯，
3: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
2: 嗯，
3: 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2: 嗯，
3: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2: 是
3: 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
2: 嗯，
3: 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
2: 嗯，
3: 其实这和咱们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
2: 嗯，
3: 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
2: 嗯，
3: 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
2: 对
3: 不对
2: 呀？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3: 对吧？
2: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3: 更靠谱，
2: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3: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
2: 嗯，
3: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2: 嗯，
3: 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2: 太对了，
3: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
2: 嗯，
3: 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2: 嗯，
3: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
2: 嗯，
3: 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
2: 嗯，
3: 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
2: 对
3: 不对？
2: 对啊，确实是。全球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3: 嗯，
2: 同类价格最低，
3: 对，
2: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3: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2: 对呀，
3: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2: 对呀，
3: 你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2: 嗯，
3: 得到最大的收益。
2: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3: 那当然了，
2: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
3: 嗯，
2: 让人都挑花眼啊。
3: 嗯，
2: 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
3: 哦，
2: 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3: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2: 嗯，
3: 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
2: 嗯，
3: 产品也太多了，
2: 嗯，
3: 咱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2: 对呀，
3: 确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2: 太多了，
3: 品牌太多了，
2: 嗯，
3: 你问谁都说效果好，
2: 嗯，
3: 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
2: 嗯，
3: 要么就是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2: 对的，
3: 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抗药性了，你的病情，你这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也跟着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

0: 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我告诉你，这些一旦出现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是吧？
1: 真是这样。我有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患者，就
0: 哦，
1: 看他每天都是按时的吃药打针，但他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
1: 上次我看他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0: 哎呦，
1: 他自己也说，这日子过得呀，没滋没味的，没有盼头。其实老师您说，糖尿病患者真的就得每天提心吊胆、精神紧张的过日子吗？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以前。
1: 嗯，
0: 为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咱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糖尿病了哈，我告诉你。刚才你说的每天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好方法去调理，然后精神紧张的每天的过日子，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就现在啊，真就有一家全世界非常，而且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它还有一个非常不简单、不可思议的事儿。
1: 嗯
0: 刚才我说了，这家机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吧，
1: 嗯
0: 坐落于美国的马里兰州吧。
1: 嗯
0: 可殊不知，现在在国外啊，已经是发展得如火如荼了。就是咱们说这个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1: 嗯
0: 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医药文化，
1: 嗯嗯，
0: 延长深的这个渊源。
1: 什么渊源？
0: 我刚才说了，它是专门研究中医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背后有一半的都是咱们中医的这个。
1: 哦，
0: 别看它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大学，但是研究是中医，你看厉害吧？而且这所大学在医学领域当中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拥有了超过100年的这个深厚的学术的积淀，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而且他都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啊，同时开展的这个跨学科的合作。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80%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中医有关的，而且利用中医的方法，中医药的组方，你知道干嘛吗？专门攻克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些课题，在国际上我告诉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我记得之前世界首例的猪心脏的移植就是他们做的吧？
0: 对，你看看，哎，就是马
1: 哇，
0: 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做的。
1: 那人家简直就是生命科学的佼佼者呀！
0: 对，
1: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研究再生医学的，
0: 对，
1: 听着就好高端。
0: 而且它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理念、中医药的组方来进行再生医学的研究的。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再生细胞学、再生器官学、再生组织学相关的领域，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取得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成果。刚才你不说猪心脏的这个移植，他们是第一例嘛，对吧？我再跟你说一个脊髓的损伤，脊髓损伤之后的修复，这个听过吧？一般我们传统医学来讲，如果人的脊髓损伤了，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
1: 对呀，那最严重的了，
0: 患者受伤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
1: 瘫
0: 就得
1: 了，
0: 对瘫痪在床了嘛，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照顾嘛。但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的科研团队，就是凭借着强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他利用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的组方的概念，居然把这个骨髓移植和再生这个难题给解决
1: 哇，这太牛
0: 了。
1: 了！
0: 你
1: 现
0: 看，
1: 在医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0: 你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哎呀，我这病得了一辈子了，治
1: 治
0: 不
1: 不
0: 好了。
1: 好，
0: 我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1: 是什么样子
0: 变化有
1: 的？
0: 多大，是不是？而且不仅是这个呢。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在这个肝脏再生领域也有非常大的突破，同样也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组方、中医的理念。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肝脏受损严重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什么？肝脏移
1: 换，
0: 植吧，
1: 对，
0: 换肝儿。但是肝脏移植和换肝儿，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1: 肝源，
0: 对，你得等这个肝源，
1: 对，
0: 肝源太难等了，你得等这个配型。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肝脏损伤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是等这个配型的过程当中人没的？那好了，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就研发出了一种生物材料，而且里面很多的都是咱们中医药。

0: 料的组方。
1: 嗯，
0: 这种生物材料它能够模拟人的肝脏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促进我们人的肝脏的自我的修复和再生。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哈，现在在动物实验包括部分的人体实验当中，很多受损的肝脏采用这个人家马里兰医学中心的这种方法，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肝脏的肝功能。
1: 哇，
0: 你看看，
1: 这要是能让肺细胞再生可就好了。
0: 肺泡细胞，
1: 对呀，现在好多人感冒之后啊，
0: 嗯，
1: 特别容易得肺炎，
0: 对，
1: 严重的甚至都白肺了。
0: 嗯，
1: 那人要是白肺了，那不就真肺了吗？
0: 真肺了是吧？
1: 对呀，
0: 嗯，我告诉你，还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吗？
1: 那肯定科学家想在我前面了。
0: 是是，我告诉你，竟时还不是最近这几年，
1: 嗯，
0: 早在80年前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科研团队就开始在利用咱们中医药的方法来研究肺脏细胞再生的这个超级的难题了。
1: 嗯，
0: 人家早就有这个课题组了，而且他还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了什么呢，专门针对咱们中医药的组方和中药材上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西方医学发展到这个今天已经到瓶颈了，
1: 是
0: 没办法再突破了。
1: 嗯，
0: 那如果想完成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他们把所有的关注点研究到了咱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药材方面。
1: 嗯，
0: 对上万种的咱们中国的中医药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告诉你，人家的研究啊，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很遗憾，咱们中医大夫可能研究的都没有人家那么深入那么透彻。
1: 是不是？
0: 然后他们把上万种的咱们中医的这个中药材进行研究和对比，看哪个药材对于我各种的排列组合，他们就是研究出一个组方，看看能不能对我们人的肺泡细胞。
1: 转折太突然了。
0: 对，
1: 就好像一门心思我找家门钥匙呢，结果一转身我打开了一座宝藏大门。
0: 哎，
1: 哇，这简直是太惊讶了吧。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的发现呢、啊、发明啊，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实验的改进，最终他们发现了就这个组方居然说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也就通过这个技术，它就实现了三段式液态，
1: 嗯，
0: 能够精准的作用在咱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上，
1: 嗯，
0: 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干嘛？再生和修复，
1: 再生它，
0: 哎，再生修，所有相关部门的高度的认可，
1: 嗯，
0: 是吧？全国首个获批中西医结合。西医中药组方专利的液态降糖剂，
1: 哇，太厉害了。
0: 看看，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组方里边都是中药，
0: 哎，
1: 那怎么就没研究出来呢？反而是马里兰大学人家研究出来了。
0: 嗯，是啊，
1: 这个有的时候挺遗憾的哈。
0: 确实啊，要不怎么说，我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真是哎呀，怎么讲呢，哎呀，就是怒气不争是吧，就这种感觉。咱们是从小学中医出身的，嗯，结果这个液态的降糖剂中医的组方被人家外国人给研发出来，
1: 生命科学人家更牛。
0: 是，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人家的这个团队当中，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人家中西医结合这种模式是他们重点的发展方向。
1: 对的，
0: 而且研究的时候人家利用了西医的全球最先进的比如说细胞检测的技术，
1: 嗯，
0: 然后组方呢又是咱们中医的一些经典的组方，把这个组方里面每一种成分已经研究到分子结构上了，
1: 嗯，
0: 是吧，把每一种成分对于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作用人家分析的一清二楚，
1: 嗯，
0: 是不是，就像给每个成分都做了一个详细的简历一样。更主要的是人家学会了咱们中医的这个整体调理疾病的这个理念。
1: 哎，这才是我们的魂。
0: 对呀，啊，这个了不得的。中医我们都知道它是从整体的观念出发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对组方里面的药材进行巧妙的搭配和优化，这一点人家学到了骨头里，
1: 嗯，
0: 学到了精髓，就让他们相互来配合协同起效，把这个功效发挥到最大。
1: 哎，也就是说呢，人家是利用了西医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
0: 对，
1: 把两者的优势啊都发挥到了极致，
0: 可不吗？
1: 这个思路啊就很创新，所以人家就能够成功啊。但是和普通的降糖药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1: 嗯，
0: 太大了啊！就是咱们说普通的降糖药，它大多数是干嘛的呢？ 是解决你

0: 血液当中血糖值的，
1: 嗯，
0: 就是他给你做的是表面功夫，就是你比如说血液当中血糖含量比较高了，降糖药把你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糖给你降解掉，然后你一量血糖，哎，是不是就降下来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降糖药是干嘛呢？是促进我们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的，
1: 嗯，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胰岛白的细胞不是不干活了吗？这个药物专门刺激它。让它使劲儿的分泌这胰岛素，它不起到降糖的作用了吗？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样的方法用的时间长了，首先抗药性是不是就来了？你的用药剂量是越来越大吧？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吧？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你反复的刺激已经是病病歪歪的胰岛白的细胞，这属于什么？鞭打病牛的方式。
1: 嗯。
0: 它会加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老化和凋亡，所以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物，你会发现啊，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的血糖会比3年前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鞭打病牛，刺激你胰岛白的细胞不停地分泌胰岛素的结果，
1: 嗯，
0: 是吧？而且就这样的药物，我们传统的这些降糖药，你越用，毒副作用出现的就越明显。
1: 哦，
0: 你像很多人用着用着出现低血糖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尽管我血糖控制住了，你的体重就不停的减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没有任何的食欲，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再检查你的肝功能、肾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什么损伤的情况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些负担。
1: 就是普通的降糖药，它的背后还有这么多让人头疼的事儿呢。
0: 这个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是每个人有切身体会的，是
1: 嗯，
0: 吧？
1: 真是这样，难怪说以前也爱吃吃药了。血糖呢，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稳稳当当的，
0: 是啊，
1: 其实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的。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人家研究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新的这个降糖的方法，
1: 嗯
0: 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的出现，我告诉你，显得是弥足珍贵的。
1: 嗯，
0: 首先，它是靠人家先进的浓缩纯化肽的技术，而且这个产品它直接作用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那胰岛白的细胞是什么呀？是调节我们血糖的生产线呢，让我们自身重新恢复这种本能，就是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嗯嗯。
0: 那么这种中医大夫来讲，早就认为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1: 是的，
0: 用西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值，表面问题，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我们的病根儿。
1: 嗯，
0: 这个思路我们早就有，只不过没人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儿，
1: 是的，
0: 结果被人家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给干出来了。这个成果等于说造福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跟你说个人啊，
1: 嗯，
0: 你听过一个名字叫佩奇吗？
1: 小猪佩奇，
0: 那小猪佩奇，但是佩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名，
1: 哦。
0: 是吧？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叫佩奇，
1: 哇，
0: 而且在美国的商业圈，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1: 嗯，
0: 啊。平时人家这个事业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精力十足的，
1: 嗯，
0: 而且他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1: 嗯，
0: 你就是这个佩奇，谁能想到，糖尿病这个难缠的病就缠上他了。结果他得上之后，他这血糖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而且时间一长了，就佩奇还引发了严重的心脏的毛病
1: 嗯，
0: 啊，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心绞痛啊，就好几次啊都被推进了这个抢救室，
1: 嗯，
0: 每一次都相当于在鬼门关里头走一遭一样。你
1: 嗯，
0: 想一想，这糖尿病可不可怕？
1: 那肯定啊，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
0: 对，
1: 你说你赚再多的钱，糖尿病你治不好，是不是真的是挺闹心的？
0: 无底洞啊，那
1: 关键
0: 钱。
1: 是它还一次次的折磨人
0: 可
1: 啊。
0: 不嘛，这不后来嘛，就是因为老犯病嘛，也整个人都整得崩溃了，
1: 嗯。
0: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就家都不敢回，因为他一个人嘛，在家里的时候突然间发病，身边没有人，抢救不及时，人就这么没了，就不敢回家都。
1: 嗯
0: 然后他的私人医生他就不相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1: 嗯嗯，
0: 他这个病，尤其血糖，他就控制不了。然后后来整个人都磨蹭成什么样了嘛？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医院跑。
1: 嗯嗯，
0: 他就喜欢在医院里待着，
1: 有安全感。
0: 哎，对，医院都快成了他第二个家了。他只有在医院里待着，他心里稍微踏实点。你
1: 那
0: 看看，
1: 他这是焦虑了呀。
0: 对呀，但也正是他这种焦虑， 他真就让他抓住。

0: 入了救命稻草。
1: 怎么着呢？
0: 就一回嘛，他像以前一样，没事儿的时候就往医院跑，就检查这心脏，就调理他的血糖。结果在医院门口呢，就突然间血糖上来了，连带着这个心肌出现了一个梗死的情况。然后两眼一抹黑，直接晕倒在这个医院门口了。就好在是医院门口吧，然后就抢救呗。结果命是保住了。可是大夫严肃地告诉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还得是把血糖控制好。你这个心脏是血糖带来的，是吧？你总这么治没头，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这心脏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1: 这心脏疼还晕倒了，
0: 啊，
1: 你要跟我说跟血压有关系，我还能信，
0: 嗯，
1: 但跟血糖我们联想不到啊。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呀，这医生为什么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这心脏啊，哎呦，总是绞痛，跟我血压有关系。哎，这我明白，但是你说跟我血糖有关系，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1: 对呢。
0: 好，我告诉你，静石啊，凡是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肯定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心脏方面的并发症。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原本就是血糖高一点，怎么这个心脏是吧也出现大问题了呢？这是血糖带来的吗？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当我们一个人这个清水里头不
1: 放
0: 断
1: 点
0: 的
1: 盐。
0: 加盐，好，那你不断的加盐，不断的加盐，等加到饱和状态之后，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盐就会析出这个结晶体了？
1: 对呀，
0: 那血液当中的糖也是同样的道理。长期的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体？它是有棱角的呀。这种微小的结晶体有这种微小的棱角，就像小这个刀片子一样，每次经过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时候，它都会划伤我们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内表面。
1: 那岂不是非常危险？
0: 你看看，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啊，甚至产生疤痕。
1: 对呀。
0: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1: 对呀，
0: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1: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
0: 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如获至宝啊！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的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白 T 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极其的高
1: 他不是企业家吗？
0: 昂。啊，
1: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0: 呵，有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

0: 好东西有钱你不一定买得着，
1: 嗯，
0: 人家就是稀缺，就不卖给你，你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人家佩奇也有招，找关系啊。很多人说，哎呀，找关系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吗？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一样。佩奇就找人排号，反正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吧，反正最后啊，还真让人家佩奇怎么样，用上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呢？
0: 就非得等着这个，
1: 对
0: 啊，
1: 非得着急的
0: 等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
1: 嗯，
0: 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
1: 嗯，
0: 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1: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他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呀。
0: 对呀，
1: 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药这样的一个组方，用了它的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0: 我跟你讲啊，第一天喝完之后下午他就发现他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0: 后来他又带了一个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
1: 嗯，
0: 实时监测他一天的血糖的变化，
1: 嗯，
0: 用了量都已经稳定了，
1: 嗯，
0: 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啊，当然了，两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了，
1: 嗯，
0: 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哦，
0: 到今天为止，他的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1: 那这可太好了，
0: 你看看，
1: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0: 你看
1: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0: 可不嘛。
1: 嗯，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
1: 嗯，
0: 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
1: 嗯，
0: 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1: 还真是、啊、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1: 你看啊，我们觉得啊，有了好的东西，好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它必然能够大大的提升，不用再每天呢整天的被病痛所折磨着提心吊胆的。而且就像佩奇他这样的例子，肯定能够带给很多的患者朋友、病友朋友们更大的信心。
0: 没错，而且全球购能够再次把这么好的产品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一桩啊。想想看，以前这种前沿的医疗成果可能只有少数人或者是特殊人群有特殊渠道的人才能接触得到吧，
1: 嗯，
0: 现在由于有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让这样的产品更加的亲民了。
1: 是的，
0: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1: 是呢，是全球购又重新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了。
0: 所以说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
1: 是的，感谢梁老师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大家都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的药品、营养品。在梁老师和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老百姓啊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获得健康。如果说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 也没。

0: 拦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奸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说纯化肽的技术什么意思？就是他把300斤的中药材最后浓缩成仅仅1两的这个液态，你看这个技术牛不牛，是吧？相当于是把药材里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技术，它实现了3段式液态，什么意思？能够精准的作用到咱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就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干嘛的啊？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分泌胰岛素它就不足了，是吧？那如果说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那你的血糖自然而然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还能保持稳定了吗？而且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是咱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明白吧？
4: 哦，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对，
4: 怪不得这么好用呢。
3: 是，而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之前用的一些普通的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上好点不用它就反弹呢？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大多都是暂时性的压制我们的血糖，而液态降糖剂它是修复我们血糖调节的生产线的，它是让我们自身能够重新的恢复调节血糖的功能。你这样一来它就更智能了，更自然的，更持久了。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些像以前的什么副作用啊、抗药性的问题，只要咱们坚持使用好了，是吧？我们自身的受会出现高过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高过滤的状态如果持久的话，长期的话，它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肾小球的毛细血管，还有它的这个内皮细胞，使得这个基底膜增厚广，它就会加快我们尿毒症的这个进程和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肾脏的疾病啊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变。
4: 哎呦，那梁老师，那我先预定10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吧，我先赶紧把血糖现在调平等了
3: 啊，
4: 要不这伤亡下来小的，你真要到尿毒症，那不要命了，没办法了，就
3: 那就晚了，到那个时候啊。
4: 是啊，
3: 你这样吧，还是让你的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先给你备注上，等到货了之后呢，让你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吧，
4: 太谢谢您廖老师。
3: 不用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4: 哎，好嘞好嘞，
3: 再见啊，
4: 廖老师。
3: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呀妈，好不容易找到梁老师啊，你真事儿的，太好了，我每天都听你讲座。
5: 哦，好，
6: 每天我都听。
5: 嗯，
6: 你说可从我的安堂那个我。

0: 买了。
1: 哦，安堂买了是吧？耳苗油可通抹的安堂用着呢。
0: 啊、
1: 哦，你什么原因用的咱们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安堂啊？什么原因用的呀？
0: 我这抹了一管多了，不到两管了。
1: 啊，
0: 我这腰我来回转着疼。
1: 腰疼。哦哦。
0: 搁这后座的尾巴箍上面拉，两边拉屁股蛋的到腰眼命门那嘎达，完了上面拉的正腰骨，完了都疼，来回转疼，抹这嘎达上那嘎疼去。
1: 哦，
0: 都这么串。
1: 那你要是这种串着疼的话，我告诉你，你这是风湿啊，你这是啊。
0: 啊，对呀、啊，风湿啊。
1: 你看，风湿骨病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啊！你要说，哎，这地方抹完了，这地方好了，完别地方疼了，那就是风湿啊！
0: 啊，是风湿。
1: 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0。
1: 你这个风湿得了多少年了？
0: 也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啊！那对于你这种来讲的话，耳苗油可通抹的安堂正对症啊，你用没呀？啊，
0: 用了一瓶多了，两
1: 瓶
0: 快要没了
1: 啊！怎么样啊？用完了？
0: 啊，0点多了。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强了，比那是强了。
1: 怎么个强法？原来怎么的，活动都不行了。你这个风湿啊？
0: 哎呀，不行啊！我洗件衣裳，我缝上疤，我都够可费劲可费劲了。
1: 哎呦，
0: 裂裂我上疤呀！
1: 都到那种程度了，都啊！哎呦！
0: 啊妈呀，可邪乎了，腰也直不起来呀！
1: 哎呦，
0: 干点活可费劲可费劲的了，现在多少腰有点劲儿了。
1: 啊。也能干活了，
0: 我被土里边叠被啥的还能搞上去了，以前我都搞不进去呀。
1: 啊，叠这个被和垛子都放不上去，现在能放上去了。哎，好，不错
0: 啊，
1: 挺好，挺好，挺好，
0: 还行，
1: 你变
0: 强了。
1: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一点点来，现在已经是活动基本上现在慢慢的开始调理过来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风湿啊，我最怕的就是骨关节变形，我不怕它疼。你这个疼啊，我有100种方法帮你解决。我最怕的是风湿时间长了骨关节变形，这是我担心的。但是你有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安堂，我就放心了。因为你经常用好了的话，就能够恢复我们变形的骨关节，或者是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这个我就不担心了。如果光是疼的话，老简单了，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得到没？
0: 我得到了，买了。
1: 那你就
0: 买了3瓶。
1: 那
0: 我还没用呢。
1: 那你没用，我告诉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哪儿疼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
0: 我好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安堂和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俩呀，那完全是绝配。我跟你讲，为什么
0: 啊？
1: 因为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它不治咱们这个疾病，但就是止疼。但是呢，你这个可涂抹的安堂这个耳苗油呢，它是专门能够修复我们骨关节的。你这俩搭配起来，我告诉你啊，那是绝配。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安堂，我跟你说，现在活动都已经恢复成挺好了。我跟你说，你再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配上，我告诉你绝配了啊！
0: 好了，谢谢您
1: 啊！我跟你说，
0: 谢谢梁老师，
1: 你就放心吧，这俩搭配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没问题的啊。
0: 梁老师还用了别的那啥吧方法吧？
1: 别的呢，你可以适当的泡脚。
0: 搁什么泡啊？
1: 生姜还有红花这两样，放在洗脚水里头，每天泡脚，把这个方法用着啊，它能够帮我们驱除体内的湿和寒。
0: 啊，
1: 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有一些日常的方法能把你这个风湿解决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如果大量的用药的话，你就把风寒湿你给它排出去了。我跟你说，那些药啊，给咱们人都拿完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0: 哎，听懂了。
1: 好，我是帮助大家伙减少咱们的用药，而不是说是什么病我就给你开3种5种的药。我告诉你说，那不是好大夫，你就听我的就来了。
0: 哎，
1: 啊，好吧，听懂了吧？
0: 了，
1: 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0: 谢谢梁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

0: 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
4: 什么变化？
2: 嗯，
4: 这两天我想问你呢，我感觉你好像比之前瘦点了。
2: 哎，瘦了，真的就是瘦了，
4: 就是瘦了。
2: 嗯，
4: 哎呦，你怎么的？这是特意的减肥了吗？
2: 还不是特意吧。我最近呢，一直陪我姐姐看学区房，就走了不少的路。
4: 哦，
2: 没想到居然瘦下来了。
4: 呵，
2: 以前我可是怎么减都没有效果。
4: 哎呀，正好我觉得就应了那句话了，叫“有心栽花
2: 花
4: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2: 这不就行了吗？哎，谁说不是呢？
4: 是。
2: 但是这两天我的感慨啊，老师啊，现在孩子上学太麻烦了。
4: 嗯，
2: 想上好学校就得有学区房。
4: 对，
2: 这房子呀，只要和学区沾边，这价格立马就翻好几倍呀，
4: 是不是？
2: 真的，越是优质的学区，房价越高。
4: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
2: 嗯，
4: 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2: 儿。嗯，
4: 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
2: 嗯，
4: 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2: 是呢，
4: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
2: 嗯，
4: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
2: 嗯，
4: 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2: 嗯，
4: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2: 是啊，
4: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
2: 嗯，
4: 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
2: 嗯，
4: 其实这和咱们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
2: 嗯，
4: 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
2: 嗯，
4: 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
2: 对
4: 不对
2: 呀？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4: 对吧？
2: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4: 更靠谱，
2: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4: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
2: 嗯，
4: 而且你会发现，静时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2: 嗯，
4: 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2: 太对了，
4: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
2: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2: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

0: 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
1: 嗯，
0: 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不对？对
1: 呀，确实是。寻求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0: 嗯，
1: 同类价格最低，
0: 对，
1: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1: 对呀，
0: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1: 对呀，
0: 你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嗯，
0: 得到最大的收益。
1: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让人都挑花眼啊。
0: 嗯，
1: 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
0: 哦，
1: 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0: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
1: 嗯，
0: 产品也太多了，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呀，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品牌太多了，
1: 嗯，
0: 你问谁都说效果好，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1: 对的，
0: 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抗药性了，你的病情，你的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也跟着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啊，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我告诉你，这些一旦出现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是吧？
1: 真是这样。我有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1: 就看他每天都是按时的吃药打针，但他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
1: 上次我看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0: 哎呦，
1: 他自己也说这日子过得呀没滋没味的，没有盼头。
0: 嗯，
1: 其实老师您说糖尿病患者真的就得每天提心吊胆，
0: 嗯，
1: 精神紧张的过日子吗？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以前。
1: 嗯，
0: 为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咱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糖尿病了哈，我告诉你，刚才你说的每天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好方法去调理，然后精神紧张的每天的过日子，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就现在啊，真就有一家全世界非常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很好的解决刚才你说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嗯，
0: 只不过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不知道而已。
1: 嗯，
0: 啊，这家机构它是美国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1: 哦，
0: 我告诉你，这家机构非常的不简单啊，它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家医疗机构，包括前沿方法的一个科研机构。
1: 嗯，
0: 而且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它还有一个非常不简单、不可思议的事儿。
1: 嗯。
0: 刚才我说了，这家机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吧？
1: 嗯，
0: 坐落于美国的马里兰州吧？
1: 嗯，
0: 咱们要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认为它是一家专门研究西医的前沿科技的一个医疗机构啊？
1: 对呀，
0: 恰恰相反。
1: 哦，
0: 我告诉你，就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科研项目、科研课题，80%的，我告诉你，不是西医。
1: 是中医。
0: 对了，
1: 真的，
0: 你看不可思议吧？
1: 哇，没想到啊。
0: 要不怎么说啊，就是这句话啊，我觉得我多说两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如果有从事咱们中医这个工作的这些同事们哈、啊、同仁们，咱们真应该有点紧迫感了。
1: 嗯，
0: 咱们的中医啊往往是墙内开花
1: 墙
0: 外
1: 香，
0: 咱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中医啊是我们的瑰宝，可殊不知现在在国外啊已经是发展的如火如荼了。
1: 嗯，
0: 就是咱们说这个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1: 嗯，
0: 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医药文化，
1: 嗯，
0: 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它的医疗机构。
1: 嗯，
0: 它是第一个将咱们中医的这个理念融入到现代疾病的

0: 的治疗当中，
1: 嗯。
0: 也是第一个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智慧完美的融合，形成科研产品的这么的一家机构。
1: 嗯。
0: 啊，它也是第一个运用现代医学，把咱们传统中医组方学，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机制作用阐释的明明白白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一家机构。
1: 哦，
0: 你看了得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得有危机感了，而且这家机构和咱们健康全球购有着非常深的这个渊源。
1: 什么渊源？
0: 我刚才说了，他是专门研究中医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背后有一半的都是咱们中医的这个泰斗级的人物。
1: 嗯，
0: 所以说跟他这个学术交流特别的频繁。
1: 嗯，
0: 而且早在3年前。我们就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1: 嗯，
0: 而且非常成功，
1: 是吗？
0: 不过呢，后来由于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科技产品数量有限，而且需要重新的进行审核、审批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所以说当时这个合作后来就暂时的中断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一等，就这个项目就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
1: 哇！
0: 啊，现在终于又能够和他们重新携手合作了，我告诉你，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哇，那这个机构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哪个机构啊，能让我们等了3年？那肯定不一般啊！
0: 对呀，这个机构就是美国的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1: 哦，
0: 别看它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大学，但是研究是中医。
1: 嗯
0: 你看厉害吧？
1: 嗯，
0: 而且这所大学在医学领域当中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拥有了超过100年的这个深厚的学术的积淀。
1: 嗯，嗯。
0: 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而且他都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啊。
1: 嗯
0: 同时开展的这个跨学科的合作，
1: 嗯，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80%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中医有关的，而且利用中医的方法、中医药的组方，你知道干嘛吗？专门攻克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些课题，在国际上，我告诉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我记得之前世界首例的猪心脏的移植就是他们做的吧？
0: 对，你看看，哎，就是
1: 哇，
0: 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做的。
1: 那人家简直就是生命科学的佼佼者呀！
0: 对，
1: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研究再生医学的，
0: 对，
1: 听着就好高端。
0: 而且它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理念、中医药的组方来进行再生医学的研究的。
1: 嗯。
0: 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再生细胞学、再生器官学、再生组织学相关的领域，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取得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成果。
1: 嗯。
0: 刚才你不说猪心脏的这个移植，他们是第一例嘛，对
1: 嗯，
0: 吧？我再给你说一个脊髓的损伤，脊髓损伤之后的修复，这个听过吧？
1: 哦，
0: 一般我们传统医学来讲，如果人的脊髓损伤了，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
1: 对呀，那最严重的了，
0: 患者受伤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
1: 瘫
0: 就得
1: 了，
0: 对瘫痪在床了嘛，
1: 嗯，
0: 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照顾嘛。
1: 嗯。
0: 但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的科研团队，就是凭借着强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他利用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的组方的概念，居然把这个骨髓移植和再生这个难题给解决
1: 哇，这太牛
0: 了。
1: 了！
0: 你
1: 现
0: 看，
1: 在医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0: 你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说，哎呀，我这病得了一辈子了，治
1: 治
0: 不
1: 不
0: 好了。
1: 好，
0: 我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1: 是什么样子
0: 变化有
1: 的？
0: 多大，是不
1: 嗯。
0: 是？而且不仅是这个呢，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在这个肝脏再生领域也有非常大的突破，
1: 嗯。嗯。
0: 同样也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组方、中医的理念。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肝脏受损严重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什么？肝脏移植
1: 换，
0: 吧，
1: 对，
0: 换肝儿。
1: 嗯，
0: 但是肝脏移植和换肝儿，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1: 肝源，
0: 对，你得等这个肝源，
1: 对，
0: 肝源太难等了，你得等这个配型，是不是？
1: 嗯，
0: 有很多这个肝脏损伤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是等这个配型的过程当中人没的。
1: 嗯，嗯。
0: 那好了，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就研发出了一种生物材料，而且里面很多的都是咱们中医药的组方。
1: 嗯，
0: 这种生物材料，它能够模拟人的肝脏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促进我们人的肝脏的自我的修复和再生。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哈，现在在动物实验，包括部分的人体实验当中，很多受损的肝脏，采用这个人家马里兰医学中心的这种方法，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肝脏的肝功能。
1: 哇，
0: 你看看，
1: 这要是能让肺细胞再生，可就好了。
0: 肺泡细胞，
1: 对呀，现在好多人感冒之后啊，就特别容易得肺炎，严重的甚至都白肺了。那人要是白肺了，那不就真肺了吗？
0: 真废了是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还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吗？
1: 那肯定科学家
0: 是
1: 想
0: 不
1: 在
0: 是？
1: 我前面了。
0: 我告诉你，竟时还不是最近这几年，早在80年前，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科研团队就开始在利用咱们中医药的方法来研究肺脏细胞再生的这个超级的难题了。人家早就有这个课题组了。而且他还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了什么呢？专门针对咱们中医药的组方和中药材上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西方医学发展到这个今天已经到瓶颈了，没办法再突破了。那如果想完成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他们把所有的关注点研究到了咱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药材方面，对上万种的咱们中国的中医药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告诉你，人家的研究啊。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很遗憾，咱们中医大夫可能研究的都没有人家那么深入、那么
1: 是不
0: 透彻。
1: 是？
0: 然后他们把上万种的咱们中医的这个中药材进行研究和对比，看哪个药材对于我们肺脏细胞的再生是最有利的。
1: 上万种中药
0: 上
1: 啊，
0: 万种，
1: 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当然了。
1: 这要是哪一步稍有差池，之前的努力真的就白费了。
0: 可不是吗？
1: 每一步都得很小心。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特别的曲折。你想想，一些这个老外是吧？你想想那个画面，大胡子、蓝眼睛的人，整天在那鼓捣中药材，是不是？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有趣儿？各种的排列组合，他们就是研究出一个组方，看看能不能对我们人的肺泡细胞有这个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要不怎么说啊？很多的这前沿科技的方法。他的发现和证明，他都有很大程度的这个巧合性。
1: 巧合性，
0: 你记住这句话，就很多的发明是很多人都在研究，是不是？但是往往发现和发明都是存在偶然性的。我告诉你，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在对一组中药材的提取物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组方，就是咱们中医药材的这个组方。本来是为了促进人的肺泡细胞再生进行配比的一个方子吧，没想到这个方子结果对人的内分泌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人的胰岛功能，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是吗？还有这么神奇的事
0: 你
1: 儿？
0: 看，没想到吧？
1: 关键是它的转折太突然了，
0: 对。
1: 就好像一门心思我找家门钥匙呢，结果一转身我打开了一座宝藏大门，
0: 哎。
1: 哇，这简直是太惊讶了吧！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的发现呢、发明啊，都具有偶然
1: 都
0: 性呢，
1: 是巧合。
0: 是吧？而且这件事儿啊，特别有戏剧性，就跟拍电影似的。怎么回事呢？啊，就当时他们这科研团队当中有一个研究员，他的父亲正好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每天都得打胰岛素啊，
1: 对呀，
0: 来控制血糖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研究员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回家了，随手呢，就把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啊，就放在桌子上了。结果他父亲呢，也没注意，把这个带回来这个样本啊，就当成水就给喝了，啊，就给喝了。结果他有个习惯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餐前固定要测个血糖。结果当天晚上，啊，晚饭前，就想测这个血糖。结果这血糖一测完了，他父亲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糖完全处在正常值范围内，然后就立刻把儿子叫来了，说啊，就反映了今天怎么回事啊，喝了一口水是吧？结果这血糖还稳定了，喝的是啥呀？你带回来的呀？就问这个事儿了，你看看
1: 关键这真的就像跟拍电影似
0: 是不
1: 的，
0: 是？
1: 这不就是歪打正着
0: 可
1: 吗？
0: 不吗？然后当时整个。就这个结果就轰动了马里兰医学中心的科研团队，啊，这个科研团队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超级重大的发现。 啊，虽然说和一开始研究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的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更加惊喜的发现呢。
1: 嗯，
0: 于是呢，整个科研团队就马上调整了这个科研的方向，开始干嘛？一门心思的研究这个组方，它是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
1: 嗯，
0: 能够让人的血糖变得平稳的。结果又一遍一遍的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实验的改进，最终他们发现了，就这个组方居然说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哇！
0: 而且他们还运用了一项特别厉害的新的科研技术，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浓缩纯化肽技术，
0: 对，
1: 哎，这名儿听着就高大上，
0: 听着高大上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人家这技术可不一般。
1: 嗯，
0: 就是有人说梁老师这个名字太复杂，到底什么技术？我就简单的跟你形容一下，什么叫浓缩纯化肽技术？它就是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仅仅一两的液态的一种形式。
1: 哇，
0: 300斤给你浓缩成
1: 一两。
0: 就相当于把这个300多斤的这个药材里面的所有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一样。
1: 嗯，
0: 而且就通过这个技术，它就实现了3段式液态。
1: 嗯，
0: 能够精准的作用在咱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上。
1: 嗯，
0: 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干嘛？再生和修复。
1: 再生它。
0: 哎，再生修复，就好比是给我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找了一个专属的激活器和修复器。
1: 嗯，
0: 哪受损了，它修复哪儿。你死亡了凋亡了，它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再生的作用，让你更好的工作。
1: 你这听起来好厉害呀。
0: 你看
1: 感觉就像是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救星。
0: 对呀、啊。
1: 液态降糖剂，您说用了它之后实际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您看这个技术我们听起来很厉害，但是肯定会更关注它的实际效果。
0: 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就更加的惊人。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不要做这个坐井观天嘛，井底之蛙嘛、
1: 嗯、
0: 要看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就这么说吧，一般只服用3到5天，就3到5天，
1: 嗯，
0: 你的血糖指标就会明显的改变。
1: 嗯，
0: 你自己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而且长期服用之后能够让我们80%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出现一个再生的一个迹象。
1: 嗯，
0: 重新的帮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重塑我们自身的降糖的本能。
1: 我上学的时候生物课上学过、
0: 嗯，
1: 胰岛贝塔细胞呢，它可是分泌胰岛素的关键呀。
0: 它就是专门分泌我们人的胰岛素的。
1: 那它要是能再生，不就相当于是从根源上解决了糖尿病的难题吗？
0: 可不吗？是不是？
1: 对呀、啊，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这个配方后来经过了多次的完善，最后做成了专门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人家这个降糖的产品那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不光研发的过程那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还开创了一些先河，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门的高度的认可。
1: 嗯，
0: 是吧，全国首个获批中西医结合西医中药组方专利的液态降糖剂。
1: 哇，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组方里边都是中药，
0: 哎，
1: 那怎么就没研究出来呢？反而是马里兰大学人家研究出来了、
0: 嗯、是啊，
1: 这个有的时候挺遗憾的哈。
0: 确实啊，要不怎么说，我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真是，哎呀，怎么讲呢，哎呀，就是怒气不争是吧，就这种感觉。咱们是从小学中医出身的、
1: 嗯、
0: 结果这个液态的降糖剂中医的组方被人家外国人给研发成功，
1: 生命科学人家更牛。
0: 是，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人家的这个团队当中，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人家中西医结合这种模式是他们重点的发展方向。
1: 对的，
0: 而且研究的时候人家利用了西医的全球最先进的比如说细胞检测的技术，
1: 嗯，
0: 然后组方呢又是咱们中医的一些经典的组方，把这个组方里面每一种成分已经研究到分子结构上了，
1: 嗯，
0: 是吧，把每一种成分对于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作用人家分析的一清二楚，
1: 嗯，
0: 是不是，就像给每个成分都做了一个详细的简历一样。更主要的是人家学会了咱们中医的这个整体调理疾病的这个理念。
1: 哎，这才是我们的魂。
0: 对呀、啊、这个了不得的。中医我们都知道它是从整体的观念出发的。
1: 对。
0: 是吧，

0: 对组方里面的药材进行巧妙的搭配和优化，这一点人家学到了骨头里，
1: 嗯，
0: 学到了精髓，就让他们相互来配合协同起效，把这个功效发挥到最大。
1: 哎，也就是说呢，人家是利用了西医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
0: 对，
1: 把两者的优势啊都发挥到了极致，
0: 可不吗？
1: 这个思路啊就很创新，所以人家就能够成功啊。但是和普通的降糖药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1: 嗯，
0: 太大了啊！就是咱们说普通的降糖药，它大多数是干嘛的呢？是解决你血液当中血糖值的，
1: 嗯，
0: 就是它给你做的是表面功夫，就是你比如说血液当中血糖含量比较高了，降糖药把你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糖给你降解掉，然后你一量血糖，哎，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降糖药是干嘛呢？是促进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胰岛贝塔细胞不是不干活了吗？这个药物专门刺激它，让它使劲的分泌这胰岛素，它不起到降糖的作用了？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样的方法用的时间长，出现的就越明显。
1: 哦，
0: 你像很多人用着用着出现低血糖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尽管我血糖控制住了，你的体重就不停的减弱，
1: 嗯，
0: 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没有任何的食欲，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检查你的肝功能、肾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什么损伤的情况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些负担。
1: 就是普通的降糖药，它的背后还有这么多让人头疼的事儿呢。
0: 这个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是每个人有切身体会的。
1: 嗯，
0: 是吧？
1: 真是这样，难怪说以前也爱吃吃药了。血糖呢，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稳稳当当的。
0: 是啊，
1: 其实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的。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人家研究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新的这种这个降糖的方法，
1: 嗯，
0: 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的出现我告诉你显得是弥足珍贵的。
1: 嗯，
0: 首先它是靠人家先进的浓缩纯化肽的技术，而且这个产品它直接作用于什么，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精准的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好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你是不是分泌的胰岛素就正常了？
1: 对呀。
0: 那你这个时候的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
1: 嗯，
0: 这等于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问题。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就是传统的降压药，就像消防员一样，哪儿起火了它扑哪儿，但是你这个背后的隐患火源还在。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相当于是什么呀？把你这个老房子重新给你检修一遍。
1: 嗯，
0: 比如说老化的电路重新给你修缮好了，焕然一新，是不是把你着火的这个根源就彻底的解决了？
1: 对，就这么一比喻我们就明白多了，
0: 是吧？
1: 照这么说的话呢，液态降糖剂呀，它是能够真正让自己的身体把血糖调节好。
0: 哎，对，
1: 以后就不用一直提心吊胆的怕血糖失控了。
0: 没错，所以说普通的降糖药只是暂时的压制你的血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降糖药一旦吃上了，一辈子都离不开。
1: 是的，
0: 对不对？而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血糖的，
1: 嗯，
0: 它是专门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那胰岛贝塔细胞是什么呀？是调节我们血糖的生产线呢，让我们自身重新恢复这种本能，就是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嗯，
0: 那么这种调理或者治疗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方法更自然吧？
1: 对，
0: 更持久吧？
1: 对的，
0: 更有效，更去根吧？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还有抗药性，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逐渐的复苏，持续的再生，让我们的血糖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这是我们这个临床普通的降压药根本做不到的地方。
1: 这可太牛了，
0: 你看，
1: 感觉以前那些降糖方法呀，和它一比真的是弱爆了，
0: 弱爆了吧。
1: 对，也难怪说研发花了80年
0: 啊，
1: 这么厉害的成果那肯定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呀。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组方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整个糖尿病患者对于传统降糖的一个认知。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以前啊，虽然说这个方法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研究出来的，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对于我们中医大夫来讲，早就认为对于糖尿病的治疗 一定要中西医。

0: 是的，
1: 用西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值，表面问题，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我们的病根。
0: 嗯，
1: 这个思路我们早就有，只不过没人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儿。
0: 是的，
1: 结果被人家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已经给干出来了。这个成果等于说造福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跟你说个人啊，
0: 嗯，
1: 你听过一个名字叫佩奇吗？
0: 小猪佩奇。
1: 那小猪佩奇。但是佩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名。
0: 哦，
1: 是吧？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叫佩奇。
0: 哇。
1: 而且在美国的商业圈，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0: 嗯。
1: 啊。平时人家这个事业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精力十足的。
0: 嗯。
1: 而且他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0: 嗯。
1: 你就是这个佩奇，谁能想到糖尿病这个难缠的病就缠上他了。
0: 嗯。
1: 结果他得上之后，他这血糖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而且时间一长了，就佩奇还引发了严重的心脏的毛病。
0: 嗯。
1: 啊，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就好几次啊都被推进了这个抢救室。
0: 嗯。
1: 每一次都相当于在鬼门关里头走一遭一样。
0: 嗯。
1: 你想想这糖尿病可不可怕。
0: 那肯定啊，关键是他太折磨人了。
1: 对，
0: 你说你赚再多的钱，
1: 嗯，
0: 糖尿病你治不好，是不是真的是挺闹心的？
1: 无底洞啊！那
0: 关键是他还一次次的折磨人啊！
1: 可不嘛，这不后来嘛，就是因为老犯病嘛，也整个人都整得崩溃了，
0: 嗯，
1: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这家都不敢回，因为他一个人嘛，在家里的时候突然间发病，身边没有人，抢救不及时，人就是没了，就不敢回家都，
0: 嗯。
1: 然后他的私人医生他就不相信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0: 嗯，
1: 他这个病尤其血糖他就控制不了，然后后来整个人都磨蹭成什么样了嘛，
0: 嗯，
1: 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医院跑，
0: 嗯，
1: 他就喜欢在医院里待着，
0: 有安全感，
1: 对，医院都快成了他第二个家了，他只有在医院里待着，他心里稍微踏实点。你看看
0: 他这是焦虑了呀，
1: 对呀，但也正是他这种焦虑。他真就让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0: 怎么着呢？
1: 就有一回嘛，他像以前一样没事儿的时候就往医院跑，就检查这心脏，就调理他的血糖。
0: 嗯，
1: 结果在医院门口呢就突然间血糖上来了，
0: 嗯，
1: 连带着这个心肌出现了一个梗死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两眼一抹黑，直接晕倒在这个医院门口了。
0: 嗯，
1: 就好在是医院门口吧，然后就抢救呗。
0: 嗯，
1: 结果命是保住了。可是大夫严肃地告诉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还得是把血糖控制好。
0: 嗯，
1: 你这个心脏是血糖带来的，是吧？你总这么治没头，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这心脏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0: 这心脏疼还晕倒了
1: 啊？
0: 你要跟我说跟血压有关系我还能信，
1: 嗯，
0: 但跟血糖我们联想不到啊。
1: 你不知道是吧？
0: 对呀，这医生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这心脏啊，哎呦总是绞痛，跟我血压有关系，哎这我明白，但是你说跟我血糖有关系，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0: 对呢。
1: 好，我告诉你，静时啊，凡是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肯定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心脏方面的并发症。
0: 哦，
1: 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原本就是血糖高一点，怎么这个心脏是吧也出现大问题了呢？这是血糖带来的吗？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
0: 嗯，对呀，
1: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0: 嗯，
1: 当我们一个人呢，听好哈，静时，如果你总是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当中的话，尤其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你控制不住的这样的患者，特别是三年以上的患者，他逐渐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咱们一定要注意。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嗯，我举个例子啊，静时，
0: 嗯，
1: 大家伙这个在家里头自制过这个盐水吧？
0: 嗯，
1: 就是往一杯这个清水里头不断的加盐。好，那你不断的加盐，不断的加盐，等加到饱和状态之后，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盐就会吸出这个结晶体了？
0: 对呀。
1: 那血液当中的糖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1: 长期的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
0: 嗯，
1: 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
0: 哦，
1: 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 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
0: 嗯，
1: 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体？它是有棱角的。
0: 嗯，
1: 这种微小的结晶体有这种微小的棱角，就像小这个刀片子一样，每次经过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时候，它都会划伤我们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内表面。
0: 那岂不是非常危险？
1: 你看看，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0: 嗯。
1: 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
0: 嗯，
1: 啊，甚至产生疤痕。
0: 对呀。
1: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
0: 嗯，
1: 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
0: 嗯，
1: 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0: 明白。
1: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
0: 嗯，
1: 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0: 嗯，
1: 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
0: 嗯，
1: 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0: 对呀，
1: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
0: 嗯，
1: 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0: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高发心脏病了。
1: 这回明白了吧？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医生才一直强调一定要控制好血糖，是吧？同时呢也要关注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0: 嗯，
1: 你要单纯解决心脏病没个解决好。
0: 是的，
1: 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才能够有这个调理的作用。你看知道为啥了吧？
0: 是的，也就是说血糖要是控制不好，各种并发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那就必须把它给重视起来呀。
1: 没错呀。所以说控制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
0: 嗯，
1: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
0: 嗯、
1: 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
0: 嗯，
1: 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
0: 嗯，
1: 如获至宝啊！
0: 是。
1: 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极其的高昂、啊
0: 嗯。他不是企业家吗？
1: 啊，
0: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1: 呵，有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好东西有钱你不一定买得着。
0: 嗯，
1: 人家就是稀缺，就不卖给你，你也没办法。
0: 嗯，
1: 但是人家佩奇也有招。找关系啊，很多人说哎呀找关系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吗？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一样，佩奇就找人排号，反正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吧，反正最后啊还真让人家佩奇怎么样用上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0: 嗯，
1: 你看看，
0: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呢？
1: 就非得等着这个，
0: 对
1: 啊，
0: 非得着急
1: 等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
0: 嗯，
1: 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
0: 嗯，
1: 效果都不理想，
0: 嗯，
1: 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0: 是的，
1: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0: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它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它的问题啊。
1: 对呀、啊，
0: 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药这样的一个组方，用了它的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1: 我跟你讲啊，第一天喝完之后，下午他就发现他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0: 嗯，
1: 后来他又带了一个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
0: 嗯，
1: 实时监测他一天的血糖的变化，
0: 嗯，
1: 用了2天之后，就这个液态降糖剂，他再一看，整个24小时血糖监测仪数据显示特别的平稳，
0: 嗯，
1: 我告诉你，这要是以前啊，他这个整个的数据波动可特别大，
0: 嗯，
1: 就像咱们心电图似的，
0: 哎， 那说明有效果了呀。
1: 没错呀，

0: 更加有信心了，
1: 哦，
0: 他就继续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整整服用了2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
1: 嗯，
0: 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啊，当然了，2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了。
1: 嗯。
0: 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石，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哦，
0: 到今天为止，他的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1: 那这可太好了，
0: 你看看，
1: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0: 你看，
1: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0: 可不嘛。
1: 嗯，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
1: 嗯，
0: 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
1: 嗯，
0: 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1: 还真是
0: 很多
1: 啊。
0: 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1: 你看啊，我们觉得呀，有了好的东西，好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它必然能够大大的提升，不用再每天呢，整天的被病痛所折磨着，提心吊胆的。而且，就像佩奇他这样的例子，肯定能够带给很多的患者朋友、病友朋友们更大的信心。
0: 没错，而且全球购能够再次把这么好的产品引进到咱们国内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一桩啊！想想看，以前这种前沿的医疗成果，可能只有少数人或者是特殊人群、有特殊渠道的人才能接触得到吧？现在，由于有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让这样的产品更加的亲民了，
1: 是的，
0: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1: 是呢，是全球购又重新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了。
0: 所以说，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一聊到糖尿病，是不是啊？
1: 嗯。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听，刚开始是不是从开始的这种迷茫，到咱们节目越听，后来觉得越来越有希望，包括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感触到了医学它在一直在进步当
1: 对
0: 中。
1: 呢，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对咱们的医学的发展有信心。
1: 有信心。
0: 也要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能够给大家伙带来更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
1: 是的，感谢梁老师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大家都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的药品、营养品。在梁老师和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老百姓啊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获得健康。如果说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

0: 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我听你在节目里说，这次又和那个马里兰大学合作的。
3: 对啊。
4: 那是不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又能用了？
3: 就是液态降糖剂是吧？没错。
4: 对对对
3: 啊。只不过啊，这个液态降糖剂啊，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过这个审批，能获得多少的量？这个还不确定呢啊。
4: 那就太好了，只要有就行。杨老师
3: 有就行、啊、
4: 我这等这个液态降糖剂啊都等了整整3年了。
3: 哎呦，那你以前用过或者是知道这个液态降糖剂啊？
4: 哎呦，的确用过
3: 啊、哦、
4: 之前你在上海发放的时候啊，我家的姑娘给我抢到了一盒
3: 啊。就是之前3年前我们在上海发放的时候抢过是吧？那你用完之后怎么样？这效果现在？
4: 梁老师啊，说良心话啊，效果真的不错
3: 哦。
4: 真不会是前沿的高端产品，和普通那些啊治疗产品真的就不一样。你看我喝了没多久，血糖就降下来了
3: 哦，
4: 而且后续血糖吧一直都很平稳。
3: 那挺好啊，
4: 不像以前，你以前吃那药，你吃了药它降下去了，那药效一过劲儿它又升上来了
3: 啊。传统降糖药都这样，就用吧它就降下来，不用它就升上去，是吧？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的效果好啊，我告诉你，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采用的是超浓缩纯化肽的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把300斤的中药材最后浓缩成仅仅1两的这个液态。你看这个技术牛不牛是吧？相当于是把药材里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技术它实现了3段式液态。什么意思？能够精准的作用到咱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就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干嘛的啊？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分泌胰岛素它就不足了，是吧？那如果说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那你的血糖自然而然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还能保持稳定了吗？而且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是咱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明白吧？
4: 哦，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对，
4: 怪不得这么好用呢。
3: 是，而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之前用的一些普通的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上好点，不用它就反弹呢？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大多都是暂时性的压制我们的血糖，而液态降糖剂它是修复我们血糖调节的生产线的，它是让我们自身能够重新的恢复调节血糖的功能。你这样一来，它就更智能了，更自然的，更持久了，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些像以前的什么副作用啊、抗药性的问题。只要咱们坚持使用好了，是吧？我们自身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了再生了，那是不是让我们的血糖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可是我们以前传统的普通的降糖药根本做不到的啊。
4: 哎呦，怪不得我用其他效果都不好了。
3: 嗯，
4: 丁老师，我还有事想问问您，麻烦您一下
3: 啊。什么事儿你说。
4: 前段时间我一直感觉乏力，就是吃东西没食欲
3: 啊，
4: 熬着小腿吧还有点水肿。
3: 哦，
4: 我当时以为累的就没太在意，可最近一个月吧水肿那个状态吧 就加重了。
3: 哦，加重了。
4: 嗯，小便还有

0: 尿也少。
1: 哎呦，
0: 我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检查出来说是肾小球滤过率有变化。
1: 嗯，
0: 双肾体积略缩小，回声增强。
1: 哦，
0: 医生说我这是血糖影响了肾功能了。
1: 没错，
0: 还说我要是再控制不好，很容易发生尿毒症。我就想知道，这血糖高跟这个肾脏到底。

0: 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
4: 什么变化？这两天我想问你呢，我感觉你好像比之前瘦点了。
2: 哎，瘦了，真的就是瘦了。
4: 就是瘦了。
2: 嗯，
4: 哎呦，你怎么的，这是特意的减肥了吗？
2: 还不是特意吧，我最近呢一直陪我姐姐看学区房，就走了不少的路。
4: 哦，
2: 没想到居然瘦下来了。
4: 呵，
2: 以前我可是怎么减都没有效果。
4: 哎呀，正好我觉得就应了那句话了，叫有心栽花
2: 花
4: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2: 这不就行了吗？谁说不是呢？
4: 是。
2: 但是这两天我的感慨啊，老师啊，现在孩子上学太麻烦了。
4: 嗯，
2: 想上好学校就得有学区房。
4: 对。
2: 这房子呀，只要和学区沾边，这价格立马就翻好几倍呀，
4: 是不是？
2: 真的，越是优质的学区房价越高，
4: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
2: 嗯，
4: 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嗯，
4: 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
2: 嗯，
4: 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2: 是呢，
4: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
2: 嗯，
4: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
2: 嗯，
4: 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2: 嗯，
4: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2: 是
4: 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
2: 嗯，
4: 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
2: 嗯，
4: 其实这和咱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
2: 嗯，
4: 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
2: 嗯，
4: 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
2: 对
4: 不对
2: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4: 对吧？
2: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4: 更靠谱，
2: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4: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
2: 嗯，
4: 而且你会发现静时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2: 嗯，
4: 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2: 太对了，
4: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
2: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2: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
2: 嗯，
4: 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
2: 嗯，
4: 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
2: 对
4: 不对？
2: 对啊，确实是。全球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4: 嗯，
2: 同类价格最低，
4: 对，
2: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4: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2: 对呀，
4: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

0: 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1: 对呀、啊，
0: 你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得到最大的收益。
1: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让人都挑花眼啊。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0: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产品也太多了，咱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呀，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品牌太多了，你问谁都说效果好，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要么就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1: 对的。
0: 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抗药性了，你的病情，你这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也跟着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啊，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我告诉你，这些一旦出现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吧？
1: 真是这样。我有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1: 就看他每天都是按时的吃药打针，但他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
1: 上次我看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0: 哎呦。
1: 他自己也说这日子过得呀没滋没味的，没有盼头。其实老师您说糖尿病患者真的就得每天提心吊胆、精神紧张的过日子吗？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以前。为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咱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的，
0: 是吧？那你既然说到这个糖尿病了哈，我告诉你，刚才你说的每天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好方法去调理，然后精神紧张的每天的过日子，是不是？我告诉你，就现在啊，真就有一家全世界非常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很好的解决刚才你说的问题了。你看，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只不过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不知道而已。啊，这家机构，它是美国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我告诉你，这家机构非常的不简单啊，它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家医疗机构，包括前沿方法的一个科研机构。而且，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它还有一个非常不简单、不可思议的事儿。刚才我说了，这家机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吧，坐落于美国的马里兰州吧。咱们要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认为它是一家专门研究西医的前沿科技的一个医疗机构啊？
1: 对呀、
0: 恰恰相反，
1: 啊。
0: 我告诉你，就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科研项目、科研课题，80%的，我告诉你，不是西医。
1: 是中医，
0: 对了，
1: 真的，
0: 你看不可思议吧？
1: 哇，没想到啊！
0: 要不怎么说啊？就是这句话啊，我觉得我多说两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如果有从事咱们中医这个工作的这些同事们哈、同仁们，咱们真应该有点紧迫感了。咱们的中医呀、往往是墙内开花墙
1: 墙
0: 外
1: 外
0: 香。
1: 香。
0: 咱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中医呀是我们的瑰宝，可殊不知现在在国外啊，已经是发展得如火如荼了。就是咱们说这个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医药文化，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它的医疗机构，它是第一个将咱们中医的这个理念融入到现代疾病的这个治疗当中，也是第一个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智慧完美的融合形成科研产品的这么的一家机构，啊，它也是第一个运用现代医学，把咱们传统中医组方学，尤其是我们一些机制作用阐释的明明白白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一家机构，你看了得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得有危机感了，而且这家机构和咱们健康全球购有着非常深的这个渊源。
1: 什么渊源？
0: 我刚才说了，它是专门研究中医的嘛，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背后有一半的都是咱们中医的这个 泰斗级的人物。

0: 所以说跟他这个学术交流特别的频繁。
1: 嗯，
0: 而且早在3年前，我们就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1: 嗯，
0: 而且非常成功，
1: 是吗？
0: 不过呢，后来由于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科技产品数量有限，而且需要重新的进行审核、审批、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所以说当时这个合作后来就暂时的中断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一等，就这个项目就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
1: 哇！
0: 啊，现在终于又能够和他们重新携手合作了。我告诉你，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哇，那这个机构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啊，哪个机构啊，能让我们等了3年？那肯定不一般啊。
0: 对呀、啊，这个机构就是美国的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1: 哦，
0: 别看它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大学，但是研究是中医。
1: 嗯，
0: 你看厉害吧？
1: 嗯，
0: 而且这所大学在医学领域当中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嗯。
0: 他们拥有了超过100年的这个深厚的学术的积淀，
1: 嗯，
0: 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而且他都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啊，
1: 嗯，
0: 同时开展的这个跨学科的合作，
1: 嗯，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80%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中医有关的，而且利用中医的方法，中医药的组方，你知道干嘛吗？专门攻克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些课题，
1: 嗯，
0: 在国际上我告诉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我记得之前世界首例的猪心脏的移植就是他们做的吧？
0: 对，你看看，哎，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做的。
1: 那人家简直就是生命科学的佼佼者呀！
0: 对，
1: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研究再生医学的。
0: 对，
1: 听着就好高端。
0: 而且他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理念，中医药的组方来进行再生医学的研究的。
1: 嗯，
0: 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再生细胞学、再生器官学、再生组织学相关的领域，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取得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成果。
1: 嗯，
0: 刚才你不说猪心脏的这个移植他们是第一例嘛，对吧、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个脊髓的损伤，脊髓损伤之后的修复，这个听过吧？
1: 哦，
0: 一般我们传统医学来讲，如果人的脊髓损伤了，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
1: 对呀、啊，那最严重的了。
0: 患者受伤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就得对瘫痪在床了嘛、
1: 嗯，
0: 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照顾嘛。
1: 嗯。
0: 但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的科研团队，就是凭借着强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他利用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的组方的概念，居然把这个骨髓移植和再生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1: 哇，这太牛了现在医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0: 你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说，哎呀，我这病得了一辈子了，
1: 治
0: 不
1: 好
0: 了。我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1: 是什么样子的，
0: 变化有多大、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不仅是这个呢，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在这个肝脏再生领域也有非常大的突破，
1: 嗯，
0: 同样也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组方、中医的理念，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肝脏受损严重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什么？肝脏移植吧，
1: 对，
0: 换肝。
1: 嗯，
0: 但是肝脏移植和换肝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1: 肝源。
0: 对，你得等这个肝源。
1: 对，
0: 肝源太难等了，你得等这个配型。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肝脏损伤到一定程度的人、
1: 嗯、
0: 就是等这个配型的过程当中人没的。
1: 嗯，
0: 那好了，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就研发出了一种生物材料，而且里面很多的都是咱们中医药的组方。
1: 嗯，
0: 这种生物材料它能够模拟人的肝脏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促进我们人的肝脏的自我的修复和再生。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哈，现在在动物实验包括部分的人体实验当中，很多受损的肝脏采用这个人家马里兰医学中心的这种方法，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肝脏的肝功能。
1: 哇，
0: 你看看，
1: 这要是能让肺细胞再生可就好了。
0: 肺泡细胞，
1: 对呀、啊、现在好多人感冒之后啊、
0: 嗯、
1: 特别容易得肺炎，
0: 对，
1: 严重的甚至都白肺了。
0: 嗯，
1: 那人要是白肺了，那不就真肺了吗？
0: 真肺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嗯，我告诉你还真说到点上了。
1: 嗯，
0: 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吗？
1: 那肯定科学家想在我前面了。
0: 是是，我告诉你，竟时还不是最近这几年，
1: 嗯，
0: 早在80年前，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科研团队就开始在

0: 利用咱们中医药的方法来研究肺脏细胞再生的这个超级的难题了。
1: 嗯，
0: 人家早就有这个课题组了，
1: 肯定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是吧，而且这个组方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整个糖尿病患者对于传统降糖的一个认知。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以前啊，虽然说这个方法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研究出来的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对于我们中医大夫来讲，早就认为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1: 是的，
0: 用西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值表面问题，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我们的病根。
1: 嗯，
0: 这个思路我们早就有，只不过没人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儿。
1: 是的，
0: 结果被人家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已经给干出来了。这个成果等于说造福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跟你说个人啊、
1: 嗯、
0: 你听过一个名字叫佩奇吗？
1: 小猪佩奇。
0: 对，小猪佩奇。但是佩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名。
1: 哦，
0: 是吧，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叫佩奇。
1: 哇，
0: 而且在美国的商业圈，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1: 嗯，
0: 啊，平时人家这个事业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精力十足的。
1: 嗯，
0: 而且他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1: 嗯，
0: 你就是这个佩奇，谁能想到糖尿病这个难缠的病就缠上他了。
1: 嗯，
0: 结果他得上之后，他这血糖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而且时间一长了，就佩奇还引发了严重的心脏的毛病。
1: 嗯，
0: 啊，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就好几次啊都被推进了这个抢救室。
1: 嗯，
0: 每一次都相当于在滚轮关里头走一遭一样。
1: 嗯，
0: 你想想这糖尿病可不可怕？
1: 那肯定啊，关键是他太折磨人了。
0: 对，
1: 你说你赚再多的钱，
0: 嗯，
1: 糖尿病你治不好，是不是真的是挺闹心的？
0: 无底洞啊，那
1: 关键是他还一次次的折磨人啊。
0: 可不嘛，这不后来嘛，就是因为老犯病嘛，也整个人都整得崩溃了。
1: 嗯，
0: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这家都不敢回，因为他一个人嘛，在家里的时候突然间发病，身边没有人，抢救不及时，人就是没了，就不敢回家都。
1: 嗯，
0: 然后他的私人医生他就不相信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1: 嗯，
0: 他这个病尤其血糖他就控制不了，然后后来整个人都磨蹭成什么样了吗、
1: 嗯、
0: 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医院跑。
1: 嗯，
0: 他就喜欢在医院里待着，
1: 有安全感。
0: 对，医院都快成了他第二个家了，他只有在医院里待着他心里稍微踏实点。你看看
1: 他这是焦虑了呀。
0: 对呀、啊、但也正是他这种焦虑，他真就让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1: 怎么着呢？
0: 就有一回嘛，他像以前一样没事儿的时候就往医院跑，就检查这心脏，就调理他的血糖。
1: 嗯，
0: 结果在医院门口呢，就突然间血糖上来了。
1: 嗯，
0: 连带着这个心肌出现了一个梗死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两眼一抹黑，直接晕倒在这个医院门口了。
1: 嗯，
0: 就好在是医院门口吧，然后就抢救呗。
1: 嗯，
0: 结果命是保住了。可是大夫严肃地告诉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还得是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0: 你这个心脏是血糖带来的，是吧？你总这么治没头，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这心脏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1: 这心脏疼还晕倒了
0: 啊？
1: 你要跟我说跟血压有关系我还能信。
0: 嗯，
1: 但跟血糖我们联想不到啊。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呀、啊、这医生为什么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这心脏啊，哎呦总是绞痛，跟我血压有关系。哎，这我明白，但是你说跟我血糖有关系，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1: 对呢。
0: 好，我告诉你，静石啊，凡是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肯定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心脏方面的并发症。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原本就是血糖高一点，怎么这个心脏是吧也出现大问题了呢？这是血糖带来的吗？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
1: 嗯、对呀、啊，
0: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1: 嗯，
0: 当我们一个人呢，听好哈、啊，静石，如果你总是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当中的话，尤其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你控制不住的这样的患者，特别是三年以上的患者，他逐渐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咱们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嗯，我举个例子啊，静石，
1: 嗯，
0: 大家伙这个在家里头自制过这个盐水吧？
1: 嗯，
0: 就是往一杯这个清水里头不断的加盐。好，那你不断的加盐，不断的加盐，等加到

0: 饱和状态之后，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盐就会吸出这个结晶体了？
1: 对呀。
0: 那血液当中的糖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
1: 嗯。
0: 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
1: 哦。
0: 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
1: 嗯。
0: 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体？它是有棱角的。
1: 嗯。
0: 这种微小的结晶体有这种微小的棱角，就像小这个刀片子一样，每次经过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时候，它都会划伤我们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内表面。
1: 那岂不是非常危险？
0: 你看看，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嗯。
0: 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
1: 嗯。
0: 啊，甚至产生疤痕。
1: 对呀。
0: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
1: 嗯。
0: 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
1: 嗯。
0: 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
1: 嗯，
0: 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1: 嗯，
0: 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
1: 嗯，
0: 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1: 对呀，
0: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
1: 嗯，
0: 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1: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高发心脏病了。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医生才一直强调一定要控制好血糖，是吧？同时呢，也要关注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你要单纯解决心脏病，没个解决好。
1: 是的，
0: 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才能够有这个调理的作用。你看，知道为啥了吧？
1: 是的，也就是说，血糖要是控制不好，各种并发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那就必须把它给重视起来呀。
0: 没错呀，所以说控制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
1: 嗯，
0: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
1: 嗯，
0: 如获至宝啊！
1: 是。
0: 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极其的高昂、
1: 嗯、他不是企业家吗？
0: 啊，
1: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0: 呵，有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好东西有钱你不一定买得着。
1: 嗯，
0: 人家就是稀缺就不卖给你，你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人家佩奇也有招，找关系啊。很多人说，哎呀，找关系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吗？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一样。佩奇就找人排号，反正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吧，反正最后啊还真让人家佩奇怎么样用上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呢？
0: 就非得等着这个，
1: 对
0: 呀、
1: 啊，非得着急
0: 等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
1: 嗯，
0: 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
1: 嗯，
0: 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1: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它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它的问题啊。
0: 对呀、
1: 啊，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药这样的一个组方，用了它的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0: 我跟你讲啊， 第一天喝完之后，下午他就发现他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0: 后来他又带了一个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
1: 嗯，
0: 实时监测他一天的血糖的变化。
1: 嗯，
0: 用了2天之后，就这个液态降糖剂，他再一看，整个24小时血糖监测仪数据显示特别的平稳。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要是以前啊，它这个整个的数据波动可特别大，
1: 嗯，
0: 就像咱们心电图似的。
1: 哎，那说明有效果了呀。
0: 没错呀，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哦，
0: 他就继续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整整服用了2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
1: 嗯，
0: 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啊，当然了，2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
1: 嗯，
0: 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哦，
0: 到今天为止他的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1: 那这可太好了，
0: 你看看，
1: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0: 你看
1: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0: 可不嘛。
1: 嗯，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
1: 嗯，
0: 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
1: 嗯，
0: 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1: 还真是、啊、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1: 你看啊，我们觉得啊，有了好的东西，好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它必然能够大大的提升，不用再每天呢整天的被病痛所折磨着提心吊胆的。而且就像佩奇他这样的例子，肯定能够带给很多的患者朋友病友朋友们更大的信心。
0: 没错，而且全球购能够再次把这么好的产品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一桩啊。想想看，以前这种前沿的医疗成果可能只有少数人或者是特殊人群有特殊渠道的人才能接触得到吧。
1: 嗯，
0: 现在由于有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让这样的产品更加的亲民了。
1: 是的，
0: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1: 是呢，是全球购又重新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了。
0: 所以说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一聊到糖尿病，是不是、啊
1: 嗯、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听刚开始是不是从开始的这种迷茫到咱们节目越听后来觉得越来越有希望。
1: 嗯，
0: 包括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感触到了医学它在一直在进步当中。
1: 对呢，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对咱们的医学的发展有信心，
1: 有信心，
0: 也要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能够给大家伙带来更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
1: 是的，感谢梁老师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大家都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的药品营养品。在梁老师和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老百姓啊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获得健康。如果说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问。

0: 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我听你在节目里说这次又和这个马里兰大学合作的。
3: 对啊。
4: 那是不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又能用了？
3: 就是液态降糖剂是吧？没错。
4: 对对对
3: 啊。只不过啊，这个液态降糖剂啊，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过这个审批，能获得多少的量这个还不确定呢啊。
4: 那就太好了，只要有就行。杨老师
3: 有就行、啊、
4: 我这等这个液态降糖剂啊都等了整整3年了。
3: 哎呦，那你以前用过或者是知道这个液态降糖剂啊？
4: 哎呦，的确用过
3: 啊、哦、
4: 之前你在上海发放的时候啊，我家的姑娘给我抢到了一盒
3: 啊。就是之前3年前我们在上海发放的时候抢过是吧？那你用完之后怎么样？这效果现在？
4: 梁老师啊，说良心话啊，效果真的不错
3: 哦。
4: 真不会是前沿的高端产品，
3: 嗯，
4: 和普通那些啊治疗产品真的就不一样。
3: 嗯，
4: 你看我喝了没多久，血糖就降下来了。
3: 哦，
4: 而且后续血糖吧一直都很平稳。
3: 那挺好啊。
4: 不像以前，你以前吃那药，你吃了药它降下去了，那药效一过劲儿它又升上来了。
3: 啊，传统降糖药都这样，就用吧它就降下来，不用它就升上去，是吧？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的效果好啊，我告诉你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采用的是超浓缩纯化肽的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把300斤的中药材最后浓缩成仅仅1两的这个液态。你看这个技术牛不牛是吧？相当于是把药材里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技术它实现了3段式液态。什么意思？能够精准的作用到咱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就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干嘛的啊？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分泌胰岛素它就不足了，是吧？那如果说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那你的血糖自然而然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还能保持稳定了吗？而且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是咱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明白吧？
4: 哦，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对，
4: 怪不得这么好用呢。
3: 是，而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之前用的一些普通的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上好点不用它就反弹呢？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大多都是暂时性的压制我们的血糖，而液态降糖剂它是修复我们血糖调节的生产线的，它是让我们自身能够重新的恢复调节血糖的功能。你这样一来它就更智能了，更自然的，更持久了。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些像以前的什么副作用啊、抗药性的问题，只要咱们坚持使用好了，是吧？我们自身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了、再生了，

0: 那是不是让我们的血糖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了，是吧？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这可是我们以前传统的普通的降糖药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哎呦，怪不得我用其他效果都不好了。丁老师，我还有事想问问您，麻烦您一下。
0: 啊，什么事儿？你说。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感觉乏力，就是吃东西没食欲，
0: 啊。
1: 熬着小腿吧，还有点水肿。我
0: 哦。
1: 当时以为累的，就没太在意。可最近一个月吧，水肿这个状态吧就加重了。
0: 哦，加重了。
1: 嗯，小便还有泡沫，尿也少。
0: 哎呦。
1: 我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检查出来说是视眼球滤过率有变化，
0: 嗯。
1: 双肾体积略缩小，回声增强。
0: 哦，
1: 医生说我这是血糖影响了肾功能了，
0: 没错。
1: 还说我要是再控制不好，很容易发生尿毒症。我就想知道这血糖高跟这个肾脏到底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啊，肾脏的问题呀，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长期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下的话，它会使得我们肾脏的肾小球，尤其是入球小动脉出现扩张的情况，它就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内压它出现升高，结果呢就会出现高过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高过滤的状态如果持久的话，长期的话，它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肾小球的毛细血管，还有它的这个内皮细胞，使得这个基底膜增厚啊，细膜区域增宽。进而会引发肾小球的硬化，所以说我就说这些吧，你可能不懂啊，你就记住了，糖尿病的患者时间长了，我们的肾小球它就变硬了，啊，肾小球一旦变硬了，最终会发展为肾功能的衰竭，那
1: 那不
0: 你说
1: 尿毒
0: 严
1: 症
0: 重
1: 了
0: 的
1: 吗？
0: 话，那不就是尿毒症吗？而且血糖长期的处在一种较高的水平，这个时候的话，血液当中的糖会逐渐的聚集，并且形成一些有棱角的结晶体，啊，我们叫糖结晶。这个结晶体啊，它是有棱角的，它特别容易划伤我们肾小球细胞的这个毛细血管网，它就会加快我们尿毒症的这个进程和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肾脏的疾病啊，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变。
1: 哎呦，哎，那梁老师，那我先预定10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吧，我先赶紧把血糖先调平整了，
0: 啊，
1: 要不这上老下小的，你真要到尿毒症，那不要命了，没办法了就。
0: 那就晚了。到那个时候啊，
1: 是啊。
0: 你这样吧，还是让你的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先给你备注上。等到货了之后呢，让你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太谢谢您，梁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哎，好嘞，
0: 哎，
1: 好嘞，
0: 再
1: 再见，
0: 见
1: 梁老
0: 啊。
1: 师啊，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妈，好不容易找到梁老师啊，
3: 哎
4: 你
3: 呦。
4: 真事儿的，太好了，我每天都听你讲座。
3: 哦，好，嗯。
4: 啊，每天我都听。
3: 嗯。
4: 你说可通我的安糖那个我买了。
3: 哦，安糖买了是吧？耳苗有可通我的安糖用着呢。哦，你什么
4: 啊。啊。
3: 原因用的咱们这个耳苗有可通我的安糖啊？什么原因用的呀？
4: 我这抹了一管多了，不到2管了。
3: 啊，
4: 我这腰来回转着疼，
3: 腰疼哦哦，
4: 搁这后座的尾巴箍上面拉，两边拉屁股蛋的到腰眼、命门那嘎达，完了上面拉的正腰骨，完了都疼，来
3: 啊
4: 回转疼，抹这嘎达上那嘎达疼去，
3: 哦，
4: 都这么转。
3: 那你要是这种窜着疼的话，我告诉你，你这是风湿啊，你这是啊，
4: 啊，对呀，放松啊。
3: 你看。风湿骨病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啊！你要说，哎，这地方抹完了，这地方好了，完别地方疼了，那就是风湿啊！
4: 啊，是啊，放肆！
3: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0。
3: 你这个风湿得了多少年了？
4: 也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啊！那对于你这种来讲的话，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正对症啊，你用没呀？啊，
4: 用
3: 怎
4: 了
3: 么？
4: 一瓶。

0: 了，两瓶快要没了
1: 啊。怎么样啊，用完了
0: 啊？零点多了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强了，比那是强了。
1: 怎么个想法？原来怎么的，活动都不行了，你这个风湿啊。
0: 哎呀，不行啊！我洗练一下，我三上八，我都够可费劲可费劲了。
1: 哎呦，
0: 练练我上八呀，
1: 都到那种程度了都啊！哎呦，
0: 啊妈呀，可媳妇了，腰也直不起来呀！
1: 哎呦，
0: 干点活可费劲可费劲的了，现在多少腰有点劲儿了
1: 啊，也能干活了。
0: 我柜橱里边叠被啥的还能搞上去了，以前我都搞不进去呀。
1: 啊，叠这个被和垛子都放不上去，现在能放上去了。哎，好，不错
0: 啊，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太行，太强了。
1: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一点点来，现在已经是活动基本上现在慢慢的开始调理过来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风湿啊，我最怕的就是骨关节变形，我不怕它疼。你这个疼啊，我有100种方法帮你解决。我最怕的是风湿时间长了骨关节变形，这是我担心的。但是你有这个耳苗有可通抹的氨糖，我就放心了。因为你经常用好了的话，就能够恢复我们变形的骨关节，或者是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这个我就不担心了。如果光是疼的话，老简单了，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得到没？
0: 我得到了，买了。
1: 那你就
0: 买了3瓶，
1: 那
0: 我还没用呢。
1: 那你没用，我告诉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哪儿疼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
0: 都好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耳苗有可通抹的氨糖和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俩呀，那完全是绝配。我跟你讲，为什么
0: 啊？
1: 因为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它不治咱们这个疾病，但就是止疼。但是呢，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耳苗油呢，它是专门能够修复我们骨关节的。你这俩搭配起来，我告诉你啊，那是绝配。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说，现在活动都已经恢复成挺好了。我跟你说，你再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配上，我告诉你绝配了啊！
0: 好了，谢谢您
1: 啊！我跟你说，
0: 谢谢陈老师，
1: 你就放心吧，这俩搭配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没问题的啊。
0: 梁老师还用了别的那啥吧方法吧？
1: 别的呢，你可以适当的泡脚。
0: 搁什么泡啊？
1: 生姜还有红花这两样，放在洗脚水里头，每天泡脚，把这个方法用着啊，它能够帮我们驱除体内的湿和寒
0: 啊。
1: 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有一些日常的方法能把你这个风湿解决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如果大量的用药的话，你就把风寒湿你给它排出去了。我跟你说，那些药啊，给咱们人都拿完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0: 哎，听不了。
1: 好，我是帮助大家伙减少咱们的用药，而不是说是什么病我就给你开3种5种的药。我告诉你说，那不是好大夫，你就听我的就来了、
0: 哎、
1: 啊。好吧，听懂了吧
0: 了？
1: 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0: 谢谢梁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再见啊。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

0: 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哎，
0: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
2: 什么变化？这两天我想问你呢，我感觉你好像比之前瘦点了。
0: 哎，瘦了，真的就是瘦了。
2: 就是瘦了。
0: 嗯，
2: 哎呦，你怎么的，这是特意的减肥了吗？
0: 还不是特意吧，我最近呢一直陪我姐姐看学区房，就走了不少的路。
2: 哦，
0: 没想到居然瘦下来了。
2: 呵，
0: 以前我可是怎么减都没有效果。
2: 哎呀，正好我觉得就应了那句话了，叫有心栽花
0: 花
2: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0: 这不就行了吗？谁说不是呢？
2: 是。
0: 但是这两天我的感慨啊，老师啊，现在孩子上学太麻烦了。
2: 嗯，
0: 想上好学校就得有学区房。
2: 对。
0: 这房子呀，只要和学区沾边儿，这价格立马就翻好几倍呀，
2: 是不是？
0: 真的，越是优质的学区，房价越高。
2: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
0: 嗯、
2: 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0: 儿，嗯，
2: 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
0: 嗯，
2: 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0: 是呢，
2: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
0: 嗯，
2: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
0: 嗯，
2: 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0: 嗯，
2: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0: 是
2: 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
0: 嗯，
2: 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
0: 嗯，
2: 其实这和咱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
0: 嗯，
2: 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
0: 嗯，
2: 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2: 不对
0: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2: 对吧？
0: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2: 更靠谱，
0: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2: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
0: 嗯，
2: 而且你会发现静时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0: 嗯，
2: 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0: 太对了，
2: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2: 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0: 嗯，
2: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
0: 嗯，
2: 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
0: 嗯，
2: 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
0: 对
2: 不对？对
0: 啊，确实是。全球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2: 嗯，
0: 同类价格最低，
2: 对，
0: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2: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0: 对呀，
2: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0: 对呀，
2: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嗯，
2: 得到最大的收益。
0: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2: 那当然了，
0: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
2: 嗯，
0: 让人都挑花眼啊，
2: 嗯，
0: 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
2: 哦，
0: 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2: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0: 嗯，
2: 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
0: 嗯，

0: 面也太多了，咱们
1: 嗯，
0: 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
0: 确
1: 呀，
0: 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品牌太多了，
1: 嗯，
0: 你问谁都说效果好，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
1: 嗯，
0: 要么就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1: 对的。
0: 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抗药性了，你的病情，你的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也跟着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啊，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我告诉你，这些一旦出现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是吧？
1: 真是这样。我有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1: 就看他每天都是按时的吃药打针，但他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
1: 上次我看他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0: 哎呦。
1: 他自己也说这日子过得呀没滋没味的，没有盼头。
0: 嗯，
1: 其实老师您说，糖尿病患者真的就得每天提心吊胆、
0: 嗯，
1: 精神紧张的过日子吗？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以前。
1: 嗯，
0: 为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咱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糖尿病了哈，我告诉你。刚才你说的每天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好方法去调理，然后精神紧张的每天的过日子，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就现在啊，真就有一家全世界非常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很好的解决刚才你说的问题了。你看，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只不过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不知道而已。啊，这家机构，它是美国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我告诉你，这家机构非常的不简单啊，它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家医疗机构，包括前沿方法的一个科研机构。而且，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它还有一个非常不简单、不可思议的事儿。刚才我说了，这家机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吧，坐落于美国的马里兰州吧。咱们要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认为它是一家？专门研究西医的前沿科技的一个医疗机构啊，
1: 对呀，
0: 恰恰相反，
1: 哦，
0: 我告诉你，就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科研项目、科研课题，80%的，我告诉你，不是西医。
1: 是中医，
0: 对了，
1: 真的，
0: 你看，不可思议吧？
1: 哇，没想到啊，
0: 要不怎么说啊？就是这句话啊，我觉得我多说两句啊。咱们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如果有从事咱们中医这个工作的这些同事们哈、同仁们，咱们真应该有点紧迫感了。
1: 嗯，
0: 咱们的中医啊，往往是墙内开花墙
1: 墙
0: 外
1: 外
0: 香。
1: 香。
0: 咱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中医啊是我们的瑰宝，可殊不知现在在国外啊，已经是发展得如火如荼了。就是咱们说这个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医药文化，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它这医疗机构，它是第一个将咱们中医的这个理念融入到现代疾病的这个治疗当中，也是第一个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智慧完美的融合形成科研产品的这么的一家机构，啊。他也是第一个运用现代医学，把咱们传统中医组方学，尤其是我们一些机制作用，阐释的明明白白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一家机构，你看了得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得有危机感了。而且这家机构和咱们健康全球购有着非常深的这个渊源。
1: 什么渊源？
0: 我刚才说了，他是专门研究中医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背后有一半的都是咱们中医的这个泰斗级的人物，所以说跟他这个学术交流特别的频繁，
1: 嗯，嗯。
0: 而且早在3年前，我们就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而且非常成功。
1: 是吗？
0: 不过呢，后来由于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科技产品数量有限，而且需要重新的进行审核、审
1: 嗯，
0: 批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所以说，当时这个合作后来就暂时的中断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一等，就这个项目就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
1: 哇！
0: 啊，现在终于又能够和他们重新携手合作了。我告诉你，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哇，那这个机构太厉害了。
0: 对呀、啊，
1: 哪个机构啊，能让我们等？

0: 3年，那肯定不一般
1: 对
0: 啊。
1: 呀、啊，这个机构就是美国的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0: 哦，
1: 别看它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大学，但是研究是中医，应该厉害吧？而且这所大学在医学领域当中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拥有了超过100年的这个深厚的学术的积淀。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而且他都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啊。同时开展的这个跨学科的合作，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80%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中医有关的，而且利用中医的方法、中医药的组方，你知道干嘛吗？专门攻克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些课题，在国际上，我告诉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0: 我记得之前世界首例的猪心脏的移植就是他们做的吧？
1: 对，你看看，哎，就是
0: 哇，
1: 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做的。
0: 那人家简直就是生命科学的佼佼者呀！
1: 对，
0: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研究再生医学的，
1: 对，
0: 听着就好高端。
1: 而且它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理念、中医药的组方来进行再生医学的研究的。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再生细胞学。再生器官学、再生组织学相关的领域，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取得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成果。刚才你不说猪心脏的这个移植，他们是第一例嘛，对吧？我再给你说一个脊髓的损伤，脊髓损伤之后的修复，这个听过吧？一般我们传统医学来讲，如果人的脊髓损伤了，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
0: 对呀，那最严重的了。
1: 患者受伤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
0: 瘫
1: 就得，
0: 了。
1: 对，瘫痪在床了嘛。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照顾吧，但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的科研团队，就是凭借着强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他利用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的组方的概念，居然把这个骨髓移植和再生这个难题给解决
0: 哇，这太牛了！
1: 了。你
0: 现
1: 看。
0: 在医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1: 你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哎呀，我这病得了一辈子了，治
0: 治
1: 不
0: 不
1: 好了。
0: 好。
1: 我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0: 是什么样子
1: 变化有
0: 的？
1: 多大，是不是？而且不仅是这个呢，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在这个肝脏再生领域也有非常大的突破，同样也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组方、中医的理念。
0: 是吗？
1: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肝脏受损严重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什么？肝脏移
0: 换，
1: 植吧，
0: 对，
1: 换肝儿。但是肝脏移植和换肝儿，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0: 肝源，
1: 对你得等这个肝源，
0: 对，
1: 肝源太难等了，你得等这个配型，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肝脏损伤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是等这个配型的过程当中人没的。那好了，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就研发出了。一种生物材料，而且里面很多的都是咱们中医药的组方。这种生物材料，它能够模拟人的肝脏细胞的生长环境，促进我们人的肝脏的自我的修复和再生。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哈，现在在动物实验，包括部分的人体实验当中，很多受损的肝脏，采用这个人家马里兰医学中心的这种方法。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肝脏的肝功能，你
0: 哇，
1: 看看，
0: 这要是能让肺细胞再生，可就好了。
1: 肺泡细胞，
0: 对呀，现在好多人感冒之后啊，就特别容易得肺炎。
1: 对，
0: 严重的甚至都白肺了，那人要是白肺了，那不就真肺了吗？
1: 真肺了是
0: 对
1: 吧？
0: 呀，
1: 我告诉你，还真说到点儿上了，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吗？
0: 那肯定科学家
1: 是
0: 想
1: 不是？
0: 在我前面了。
1: 我告诉你，竟时还不是最近这几年。早在80年前，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科研团队就开始在利用咱们中医药的方法来研究肺脏细胞再生的这个超级的难题了。人家早就有这个课题组了，而且他还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了什么呢？专门针对咱们中医药的组方和中药材上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西方医学发展到这个今天已经到瓶颈了。没办法再突破了。那如果想完成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他们把所有的关注点研究到了咱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药材方面，对上万种的咱们中国的中医药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告诉你，人家的研究啊，

0: 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很遗憾，咱们中医大夫可能研究的都没有人家那么深入，那么
1: 是不
0: 透彻。
1: 是啊？
0: 然后他们把上万种的咱们中医的这个中药材进行研究和对比，看哪个药材对于我们肺脏细胞的再生是最有利的。
1: 上万种中药
0: 上
1: 啊，
0: 万种，
1: 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当然了。
1: 这要是哪一步稍有差池，之前的努力真的就白费了。
0: 可不是吗？
1: 每一步都得很小心。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特别的曲折。你想想，一些这个老外是吧？你想想那个画面，大胡子、蓝眼睛的人，整天在那鼓捣中药材，是不是？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有趣儿？各种的排列组合，他们就是研究出一个组方，看看能不能对我们人的肺泡细胞有这个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要不怎么说啊？很多的这前沿科技的方法。他的发现和证明，他都有很大程度的这个巧合性。
1: 巧合性，
0: 你记住这句话，就很多的发明是很多人都在研究，是不是？但是往往发现和发明都是存在偶然性的。我告诉你，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在对一组中药材的提取物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组方，就是咱们中医药材的这个组方。本来是为了促进人的肺泡细胞再生进行配比的一个方子吧，没想到这个方子结果对人的内分泌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人的胰岛功能，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是吗？还有这么神奇的事
0: 你
1: 儿？
0: 看，没想到吧？
1: 关键是它的转折太突然了，
0: 对。
1: 就好像一门心思我找家门钥匙呢，结果一转身我打开了一座宝藏大门，
0: 哎。
1: 哇，这简直是太惊讶了吧！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的发现呢、发明啊，都具有偶然性
1: 都
0: 的，
1: 是巧合。
0: 是吧？而且这件事儿啊，特别有戏剧性，就跟拍电影似的。怎么回事呢？啊，就当时他们这科研团队当中有一个研究员，他的父亲正好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每天都得打胰岛素啊，
1: 对呀，
0: 来控制血糖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研究员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回家了，随手呢，就把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啊，就放在桌子上了。结果他父亲呢，也没注意，把这个带回来这个样本啊，就当成水就给喝了，然后就给喝了。结果他有个习惯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餐前固定要测个血糖。结果当天晚上，啊，晚饭前，就想测这个血糖。结果这血糖一测完了，他父亲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糖完全处在正常值范围内，然后就立刻把儿子叫来了，说啊，就反映了今天怎么回事儿啊，喝了一口水是吧？结果这血糖还稳定了，喝的是啥呀？你带回来的呀？就问这个事儿了，你看看
1: 关键这真的就像跟拍电影似
0: 是
1: 的，
0: 不是？
1: 这不就是歪打正着
0: 可
1: 吗？
0: 不吗？然后当时整个。就这个结果就轰动了马里兰医学中心的科研团队，啊，这个科研团队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超级重大的发现，啊，虽然说和一开始研究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的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更加惊喜的发现呢。于是呢，整个科研团队就马上调整了这个科研的方向，开始干嘛？一门心思的研究这个组方，它是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能够让人的血糖变得平稳的。结果又一遍一遍的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实验的改进。最终他们发现了，就这个组方，居然说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哇！
0: 而且他们还运用了一项特别厉害的新的科研技术。叫浓缩纯化肽技术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体？它是有棱角的呀，这种微小的结晶体有这种微小的棱角，就像小这个刀片子一样，每次经过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时候，它都。

0: 会划伤我们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内表面。
1: 那岂不是非常危险？
0: 你看看，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嗯。
0: 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
1: 嗯。
0: 啊，甚至产生疤痕。
1: 对呀。
0: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
1: 嗯。
0: 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
1: 嗯，
0: 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
1: 嗯，
0: 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1: 嗯，
0: 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
1: 嗯，
0: 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1: 对呀，
0: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
1: 嗯，
0: 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1: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高发心脏病了。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医生才一直强调一定要控制好血糖，是吧？同时呢也要关注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你要单纯解决心脏病没个解决好。
1: 是的，
0: 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才能够有这个调理的作用。你看知道为啥了吧？
1: 是的，也就是说血糖要是控制不好，各种并发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那就必须把它给重视起来呀。
0: 没错呀，所以说控制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
1: 嗯，
0: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
1: 嗯，
0: 如获至宝啊。
1: 是，
0: 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极其的高昂。
1: 他不是企业家吗？
0: 啊，
1: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0: 呵，有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好东西有钱你不一定买得着。
1: 嗯，
0: 人家就是稀缺，就不卖给你，你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人家佩奇也有招，找关系。啊，很多人说，哎呀，找关系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吗？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一样。佩奇就找人排号，反正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吧，反正最后啊还真让人家佩奇怎么样用上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呢？
0: 就非得等着这个。
1: 对
0: 呀，
1: 啊，非得着急
0: 等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
1: 嗯，
0: 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
1: 嗯，
0: 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1: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他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
0: 对呀，
1: 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药这样的一个组方，用了它的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0: 我跟你讲啊，第一天喝完之后下午他就发现他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0: 后来他又带了一个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
1: 嗯，
0: 实时监测他一天的血糖的变化。
1: 嗯，
0: 用了2天之后，就这个液态降糖剂，他再一看，整个24小时血糖监测仪数据显示特别的平稳。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要是以前啊，他这个整个的数据波动可特别大。
1: 嗯，
0: 就像咱们心电图似的。
1: 哎，那说明有效果了呀。
0: 没错呀，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哦，
0: 他就继续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整整服用了2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
1: 嗯，
0: 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啊，当然了，2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

0: 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了，
1: 嗯，
0: 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哦，
0: 到今天为止，他的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1: 那这可太好了，
0: 你看看，
1: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0: 你看
1: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0: 可不嘛。
1: 嗯，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
1: 嗯，
0: 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
1: 嗯，
0: 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1: 还真是、啊、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1: 你看啊，我们觉得啊，有了好的东西，好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它必然能够大大的提升，不用再每天呢整天的被病痛所折磨着提心吊胆的。而且就像佩奇他这样的例子，肯定能够带给很多的患者朋友病友朋友们更大的信心。
0: 没错，而且全球购能够再次把这么好的产品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一桩啊！想想看，以前这种前沿的医疗成果，可能只有少数人或者是特殊人群、有特殊渠道的人才能接触得到吧？
1: 嗯，
0: 现在由于有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让这样的产品更加的亲民了，
1: 是的，
0: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1: 是呢。是全球购又重新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了。
0: 所以说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一聊到糖尿病，是不是、啊
1: 嗯、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听刚开始是不是从开始的这种迷茫到咱们节目越听后来觉得越来越有希望，
1: 嗯，
0: 包括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感触到了医学它在一直在进步当中。
1: 对呢，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对咱们的医学的发展有信心，
1: 有信心，
0: 也要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能够给大家伙带来更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
1: 是的，感谢梁老师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大家都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的药品营养品。在梁老师和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老百姓啊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获得健康。如果说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

0: 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你在节目里说，这次又和那个马里兰大学合作的。
2: 对呀、啊。
3: 那是不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又能用了？
2: 就是液态降糖剂是吧？没错。
3: 对对对
2: 啊。只不过啊，这个液态降糖剂啊，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过这个审批，能获得多少的量，这个还不确定呢啊。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只要有就行，杨老师。
2: 有就行。
3: 我这等那个液态降糖剂啊，都等了整整3年了。
2: 哎呦，那你以前用过，或者是知道这个液态降糖剂啊？
3: 哎呦，的确用过
2: 啊、
3: 之前你在上海发放的时候啊，我家的姑娘给我抢到了一盒。
2: 啊，就是之前3年前我们在上海发放的时候抢过，是吧？那你用完之后怎么样？这效果现在？
3: 林老师啊，说良心话啊，效果真的不错
2: 哦。
3: 真不会是前沿的高端产品，和普通那些啊治疗产品真的就不一样，你看我喝了没多久，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后续血糖吧一直都很平稳，
2: 那挺好啊，
3: 不像以前，你以前吃那药，你吃了药它降下去了，那药效一过劲儿它又升上来了，
2: 啊，传统降糖药都这样，就用吧它就降下来，不用它就升上去，是吧？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的效果好啊，我告诉你，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采用的是超浓缩纯化肽的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把300斤的中药材最后浓缩成仅仅1两的这个液态，你看这个技术牛不牛，是吧？相当于是把药材里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技术，它实现了3段式液态，什么意思？能够精准的作用到咱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就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干嘛的啊？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分泌胰岛素它就不足了，是吧？那如果说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那你的血糖自然而然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还能保持稳定了吗？而且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是咱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明白吧？
3: 哦，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对，
3: 怪不得这么好用呢。
2: 是，而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之前用的一些普通的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上好点，不用它就反弹呢？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大多都是暂时性的压制我们的血糖，而液态降糖剂它是修复我们血糖调节的生产线的，它是让我们自身能够重新的恢复调节血糖的功能，你这样一来它就更智能了，更自然的，更持久了，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些像以前的什么副作用啊、抗药性的问题，只要咱们坚持使用好了，是吧？我们自身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了再生了，那是不是让我们的血糖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可是我们以前传统的普通的降糖药根本做不到的啊！
3: 哎呦，怪不得我用其他效果都不好了。
2: 嗯，
3: 林老师，我还有事想问问你，麻烦你一下
2: 啊。什么事儿？你说。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感觉乏力，就是吃东西没食欲
2: 啊，
3: 熬着小腿吧，还有点水肿。
2: 哦，
3: 我当时以为是累的，就没太在意。可最近一个月吧，水肿这个状态吧就加重了。
2: 哦，加重了。
3: 小便还有泡沫，尿也少。
2: 哎呦，
3: 我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检查出来说是肾小球滤过率有变化。
2: 嗯。
3: 双肾体积略缩小，回声增强。
2: 哦。
3: 医生说我这是血糖影响了肾功能了。
2: 没错。
3: 还是我要是再控制不好，

0: 很容易发生尿毒症，我就想知道这血糖高跟这个肾脏到底有啥关系？
1: 我告诉你啊，肾脏的问题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长期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下的话，它会使得我们肾脏的肾小球，尤其是入球小动脉出现扩张的情况，它就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内压它出现升高，结果呢就会出现高过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高过滤的状态如果持久的话，长期的话，它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肾小球的毛细血管还有它的这个内皮细胞，使得这个基底膜增厚啊，细膜区域增宽，进而会引发肾小球的硬化。所以说我就说这些吧，你可能不懂啊，你就记住了，糖尿病的患者时间长了，我们的肾小球它就变硬了啊，肾小球一旦变硬了，最终会发展为肾功能的衰竭。那你说严重的话，那不就是尿毒症吗？而且血糖长期的处在一种较高的水平，这个时候的话，血液当中的糖会逐渐的聚集，并且形成一些有棱角的结晶体啊，我们叫糖结晶。这个结晶体啊，它是有棱角的，它特别容易划伤我们肾小球细胞的这个毛细血管网，它就会加快我们尿毒症的这个进程和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肾脏的疾病啊，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变。
0: 哎呦，那梁老师，那我先预定十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吧，我先赶紧把血糖这调平等了
1: 啊，
0: 要不这上往下小的，你真要到尿毒症，那不要命了，没办法了，就
1: 那就完了，到那个时候啊。
0: 是啊，
1: 你这样吧，还是让你的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先给你备注上，等到货了之后呢，让你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太谢谢您，梁老师。
1: 嗯，不用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0: 哎，好嘞，好嘞，
1: 再见啊，
0: 梁老师。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妈，好不容易找到梁老师啊，你真事儿的、
3: 哎、
4: 太好了，我每天都听你讲述啊。
3: 哦，好。嗯
4: 啊，每天我都听。
3: 嗯，
4: 你说可通我的氨糖呢，我买了。
3: 哦，氨糖买了是吧？耳苗油可通我的氨糖用着呢。
4: 啊、
3: 哦，你什么原因用的咱们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啊？什么原因用的呀？
4: 我这抹了一管多了，不到两管了
3: 啊！
4: 我这腰我来回转着疼，
3: 腰疼、哦哦，
4: 搁这后座的尾巴箍上面拉，两边拉屁股蛋的到腰眼命门那嘎达，完了上面拉的正腰骨，完了都疼，来回转疼，抹这嘎达上那嘎疼去
3: 哦，
4: 都这么转。
3: 那你要是这种串着疼的话，我告诉你，你这是风湿啊，你这是啊。
4: 啊，对呀、啊，风湿啊。
3: 你看，风湿骨病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啊。你要说，哎，这地方抹完了，这地方好了，完别地方疼了，那就是风湿啊。
4: 啊，是啊，风湿。
3: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0。
3: 你这个风湿得了多少年了？
4: 也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啊。那对于你这种来讲的话，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正对症啊，你用没呀？啊，
4: 用了一瓶多了，两
3: 瓶
4: 快要没了
3: 啊。怎么样啊？用完了
4: 啊？0点多了
3: 啊。那我就放心了，
4: 强了，比那是强了。
3: 怎么个强法？原来怎么的，活动都不行了，你这个风湿啊。
4: 哎呀，不行啊，我洗练一下，我三上八我都够，可费劲可费劲了。
3: 哎呦，
4: 练练我上八呀，
3: 都到那种程度了都啊。哎呦
4: 啊，妈呀，可媳妇了，腰也直不起来呀。
3: 哎呦，
4: 干点活可费劲可费劲的了，现在多少腰有点劲儿了
3: 啊，也能干活了。
4: 我背图里边叠被啥的还能搞上去了，以前我都搞不进去呀。
3: 啊，叠这个被和垛子都放不上去，现在能放上去了。哎，好，不错
4: 啊，
3: 挺好，挺好，挺好。
4: 太行，
3: 太
4: 强了。
3: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一点点来，现在已经是活动基本上现在慢慢的开始调理过来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风湿啊。

0: 我最怕的就是骨关节变形，我不怕它疼。你这个疼啊，我有100种方法帮你解决。我最怕的是风湿时间长了，骨关节变形，这是我担心的。但是你有这个耳苗油可通宝的氨糖，我就放心了，因为你经常用好了的话，就能够恢复我们变形的骨关节，或者是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这个我就不担心了。如果光是疼的话，老简单了，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得到没？
1: 我得到了，买了，
0: 那你
1: 买
0: 就
1: 了3瓶，
0: 那
1: 我还没用呢。
0: 那你没用，我告诉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哪儿疼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
1: 都好了，
0: 我跟你
1: 好
0: 讲
1: 了。
0: 啊，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和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俩呀，那完全是绝配。我跟你讲，为什么？
1: 啊，
0: 因为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它不治咱们这个疾病，但就是止疼。但是呢，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耳苗油呢，它是专门能够修复我们骨关节的。你这俩搭配起来，我告诉你啊，那是绝配。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说，现在活动都已经恢复成挺好了。我跟你说，你再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配上，我告诉你，绝配了啊！
1: 好了，谢谢您呢，
0: 啊，我跟你
1: 谢
0: 说，
1: 谢杨老师。
0: 你就放心吧，这俩搭配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没问题的啊。
1: 杨老师还用别的那啥吗？方法吗？
0: 别的呢，你可以适当的泡脚，
1: 搁什么泡
0: 生姜还有红花这两样，放在洗脚水里头，每天泡脚，把这个方法用着啊，它能够帮我们驱除体内的湿和寒
1: 啊，
0: 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有一些日常的方法能把你这个风湿解决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如果大量的用药的话，你就把风寒湿你给它排出去了，我跟你说那些药啊，给咱们人都拿完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1: 哎，听不了。
0: 好，我是帮助大家伙减少咱们的用药，而不是说是什么病我就给你开3种5种的药。我告诉你说，那不是好大夫，你就听我的就来了、
1: 哎、
0: 啊。好吧，听懂了吧
1: 了？
0: 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谢谢梁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

0: 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

0: 0855160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哎，
0: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
2: 什么变化？这两天我想问你呢，我感觉你好像比之前瘦点了。
0: 哎，瘦了，真的就是瘦了。
2: 就是瘦了。
0: 嗯。
2: 哎呦，你怎么的，这是特意的减肥了吗？
0: 还不是特意吧，我最近呢一直陪我姐姐看学区房，就走了不少的路。
2: 哦，
0: 没想到居然瘦下来了。
2: 呵，
0: 以前我可是怎么减都没有效果。
2: 哎呀，正好我觉得就应了那句话了，叫有心栽花
0: 花
2: 不开，
0: 不
2: 无心插柳柳成荫。
0: 这不就行了吗？哎，谁说不是呢？
2: 是。
0: 但是这两天我的感慨啊，老师啊，现在孩子上学太麻烦了。
2: 嗯，
0: 想上好学校就得有学区房。
2: 对，
0: 这房子呀，只要和学区沾边，这价格立马就翻好几倍呀，
2: 是不是？
0: 真的，越是优质的学区房价越高。
2: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
0: 嗯，
2: 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嗯，
2: 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
0: 嗯，
2: 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0: 是呢。
2: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
0: 嗯，
2: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
0: 嗯，
2: 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0: 嗯，
2: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0: 是
2: 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
0: 嗯，
2: 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
0: 嗯，
2: 其实这和咱们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
0: 嗯，
2: 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
0: 嗯，
2: 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2: 不对
0: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2: 对吧？
0: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2: 更靠谱，
0: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2: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
0: 嗯，
2: 而且你会发现，静时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0: 嗯，
2: 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0: 太对了，
2: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2: 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0: 嗯，
2: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
0: 嗯，
2: 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
0: 嗯，
2: 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
0: 对
2: 不对？对
0: 呀，确实是。全球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2: 嗯，
0: 同类价格最低，
2: 对，
0: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2: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0: 对呀，
2: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0: 对呀，
2: 你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嗯，
2: 得到最大的收益。
0: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2: 那当然了，
0: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
2: 嗯，
0: 让人都挑花眼啊。
2: 嗯，
0: 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
2: 哦，
0: 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2: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0: 嗯，
2: 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
0: 嗯，
2: 产品也太多了，
0: 嗯，
2: 咱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0: 对呀，
2: 确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0: 太多了，
2: 品牌太多了，
0: 嗯，
2: 你问谁都说效果好，
0: 嗯，
2: 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 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
0: 嗯。

0: 要么就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1: 对的，
0: 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抗药性了，你的病情，你的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也跟着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啊，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我告诉你，这些一旦出现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是吧？
1: 真是这样，我有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1: 就看他每天都是按时的吃药打针，但他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
1: 上次我看他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0: 哎呦，
1: 他自己也说这日子过得呀没滋没味的，没有盼头。其实老师您说，糖尿病患者真的就得每天提心吊胆、精神紧张的过日子吗？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以前。
1: 嗯。
0: 为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咱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糖尿病了哈，我告诉你，刚才你说的每天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好方法去调理，然后精神紧张的每天的过日子，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就现在啊，真就有一家全世界非常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很好的解决刚才你说的问题了。你看，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嗯，嗯。
0: 只不过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不知道而已。啊，这家机构，它是美国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我告诉你，这家机构非常的不简单啊，它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家医疗机构，包括前沿方法的一个跟中医的这个理念融入到现代疾病的这个治疗当中，也是第一个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智慧完美的融合，形成科研产品的这么的一家机构。啊，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科技产品数量有限，而且需要重新的进行审核、审批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所以说当时这个合作后来就暂时的中断了。我告诉你，这一等，跨学科的合作，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80%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中医有关的，而且利用中医的方法、中医药的组方，你知道干嘛吗？专门攻克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些课题，在国际上，我告诉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我记得之前世界首例的猪心脏的移植就是他们做的吧？
0: 对，你看看，哎，就是马
1: 哇，
0: 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做的。
1: 那人家简直就是生命科学的佼佼者呀！
0: 对，
1: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研究再生医学的，
0: 对，
1: 听着就好高端。
0: 而且它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理念、中医药的组方来进行再生医学的研究的。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再生细胞学、再生器官学、再生组织学相关的领域，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取得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成果。刚才你不说猪心脏的这个移植，他们是第一例嘛，对吧？我再跟你说一个脊髓的损伤，脊髓损伤之后的修复，这个听过吧？一般我们传统医学来讲，如果人的脊髓损伤了，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
1: 对呀，那最严重的了。
0: 患者受伤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
1: 瘫
0: 就得
1: 了。
0: 对瘫痪在床了嘛，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照顾嘛。但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的科研团队，就是凭借着强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他利用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的组方的概念，居然把这个骨髓移植和再生这个难题给解决
1: 哇，这太牛
0: 了。
1: 了！
0: 你
1: 现
0: 看，
1: 在医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0: 你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哎呀，我这病得了一辈子了，治
1: 治
0: 不
1: 不
0: 好了。
1: 好，
0: 我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1: 是什么样子
0: 变化有
1: 的？
0: 多大，是不是？而且不仅是这个呢，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在这个肝脏再生领域也有非常大的突破，同样也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组方、中医的理念。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肝脏受损严重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什么？肝脏移植吧，
1: 对，
0: 换肝儿。但是肝脏移植和换肝儿，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1: 肝源，
0: 对，你得等这个肝源，
1: 对，
0: 肝源太难等了，你得等这个配型。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肝脏损伤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是等这个配型的过程当中人没的？那好了，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肝脏的肝功能。
1: 哇！

0: 你看看，
1: 这要是能让肺
0: 再生，他们把所有的关注点研究到了咱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药材方面，
1: 嗯，
0: 对上万种的咱们中国的中医药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告诉你，人家的研究啊，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很遗憾，咱们中医大夫可能研究的都没有人家那么深入，那么透彻。
1: 是不是啊？
0: 然后他们把上万种的咱们中医的这个中药材进行研究和对比，看哪个药材对于我们肺脏细胞的再生是最有利的。
1: 上万种中药啊，
0: 上万种，
1: 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当然了，
1: 这要是哪一步稍有差池，之前的努力真的就白费了。
0: 可不是吗？
1: 每一步都得很小心。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特别的曲折。
1: 嗯，
0: 你想想一些这个老外是吧，
1: 嗯，
0: 你想
1: 信，
0: 你记住这句话，
1: 嗯，
0: 就很多的发明是很多人都在研究，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往往发现和发明怎么回事呢，啊，就当时他们这科研团队当中有一个研究员，
1: 嗯，
0: 他的父亲正好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每天都得打胰岛素啊，
1: 对呀，
0: 啊，来控制血糖啊，
1: 嗯，
0: 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研究员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回家了，随手呢就把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啊就放在桌子上了，结果他父亲呢也没注意，把这个带回来这个样本啊就当成水就给喝了
1: 啊，
0: 然后就给喝了，结果他有个习惯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
1: 嗯，
0: 餐前固定要测个血糖，简单的给你形容一下什么叫浓缩纯化肽技术，他就是能够把300，对啊，
1: 液态降糖剂，您说用了它之后实际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您看这个技术我们听起来很厉害，但是肯定会更关注它的实际效果。
0: 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就更加的，
1: 你觉得糖尿病的难题吗？
0: 可不吗？是不是？
1: 对呀，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这个配方后来经过了多次的完善，最后做成了专门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人家这个降糖的产品那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不光研发的过程那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还开创了一些先河，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门的高度的认可，
1: 嗯，
0: 是吧，全国首个获批中西医结合西医中药组方专利的液态降糖剂。
1: 哇，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但老师您说啊，这组方里边都是中药，
0: 哎，
1: 那怎么就没研究出来
0: 呢？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人家中西医结合这种模式是他们重点的。
1: 哎，也就是说呢，人家是利用了西医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
0: 对，
1: 把两者的优势啊都发挥到了极致。
0: 可不吗？
1: 这个思路啊就很创新，所以人家就能够成功啊。但是和普通的降糖药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1: 嗯，
0: 太大了啊。就是咱们说普通的降糖药，它大多数是干嘛的呢？是解决你血液当中血糖值的，
1: 嗯，
0: 就是他给你做的是表面功夫，就是你比如说血液当中血糖含量比较高了，降糖药把你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糖给你降解掉，然后你一量血糖，哎，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降糖药是干嘛呢？是促进我们这个胰岛贝的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胰岛贝的细胞不是不干活了吗？这个药物专门刺激它，让它使劲的分泌这胰岛素，它不起到降糖的作用吗？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样的方法用的时间长了，首先你会发现啊，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的血糖会比三年前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鞭打病牛，刺激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停的分泌胰岛素的结果。
1: 嗯，
0: 是吧？而且就这样的药物，我们传统的这些降糖药，你越用毒副作用出现的就越明显。
1: 哦，
0: 你像很多人用着用着出现低血糖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尽管我血糖控制住了，你的体重就不停的减弱，
1: 嗯，
0: 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没有任何的食欲，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检查你的肝功能、肾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什么损伤的情况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些负担。
1: 就是普通的降糖药，它的背后还有这么多让人头疼的事儿呢。
0: 这个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是每个人有切身体会的，
1: 嗯，
0: 是吧？
1: 真是这样，难怪说以前也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稳稳当当的。
0: 是啊，
1: 其实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的。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人家研究的这个。

0: 个中西医结合的新的这种这个降糖的方法，
1: 嗯，
0: 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的出现我告诉你显得是弥足珍贵的，
1: 嗯，
0: 首先它是靠人家先进的浓缩纯化肽的技术，而且这个产品它直接作用于什么，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精准的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好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你是不是分泌的胰岛素就正常了？
1: 对呀。
0: 那你这时候的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
1: 嗯。
0: 这等于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问题。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就是传统的降压药，就像消防员一样，哪儿起火了它扑哪儿，但是你这个背后的隐患火源还在。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相当于是什么呀，把你这个老房子重新给你检修一遍，
1: 嗯，
0: 比如说老化的电路重新给你修缮好了，焕然一新，是不是把你着火的这个根源就彻底的解决了？
1: 对，就这么一比喻我们就明白多了，
0: 是吧？
1: 照这么说的话呢，液态降糖剂呀，它是能够真正让自己的身体把血糖调节好，
0: 哎，对，
1: 以后就不用一直提心吊胆的怕血糖失控了。
0: 没错，所以说普通的降糖药只是暂时的压制你的血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降糖药一旦吃上了一辈子都离不开，
1: 是的，
0: 对不对？而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血糖的，
1: 嗯，
0: 它是专门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那胰岛贝塔细胞是什么呀，是调节我们血糖的生产线呢，让我们自身重新恢复这种本能，就是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嗯，
0: 那么这种调理或者治疗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方法更自然吧，
1: 对，
0: 更持久吧，
1: 对的，
0: 更有效，更去根儿吧，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还有抗药性，只要是吧，而且这个组方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整个糖尿病患者对于传统降糖的一个认知，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以前啊，虽然说这个方法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研究出来的，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对于我们中医大夫来讲，早就认为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1: 是的，
0: 用西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值表面问题，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我们的病根，
1: 嗯，
0: 这个思路我们早就有，只不过没人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
1: 是的，
0: 结果被人家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给干出来了，这个成果等于说造福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跟你说个人啊，
1: 嗯，
0: 你听过一个名字叫佩奇吗？
1: 小猪佩奇
0: 对，小猪佩奇但是佩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名
1: 哦，
0: 是吧，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叫佩奇，
1: 哇，
0: 而且在美国的商业圈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1: 嗯，
0: 啊，平时人家这个事业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精力十足的，
1: 嗯，
0: 而且他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1: 嗯，
0: 你就是这个佩奇，谁能想到糖尿病这个难缠的病就缠上他了，
1: 嗯，
0: 结果他得上之后，他这血糖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而且时间一长了，就佩奇还引发了严重的心脏的毛病，
1: 嗯，
0: 啊，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就好几次啊都被推进了这个抢救室，
1: 嗯，
0: 每一次都相当于在滚筒关里头走一遭一样，
1: 嗯，
0: 你想一想这糖尿病可不可怕？
1: 那肯定啊，关键是他太折磨人了。
0: 对，
1: 你说你赚再多的钱，
0: 嗯，
1: 糖尿病你治不好，是不是真的是挺闹心的？
0: 无底洞啊！那
1: 关键是他还一次次，
0: 嗯，有事儿没事就往医院跑，
1: 嗯，
0: 他就喜欢在医院里待着，
1: 有安全感。
0: 对，医院都快成了他第二个家了，他只有在医院里待着，他心里稍微踏实点。你看看，
1: 他这是焦虑了呀。
0: 对呀，啊，但也正是他这种焦虑，他真就让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1: 怎么着呢？
0: 就有一回嘛，他像以前一样没事儿的时候就往医院跑，就检查这心脏，就调理他的血糖，
1: 嗯，
0: 结果在医院门口呢就突然间血糖上来了，
1: 嗯，
0: 连带着这个心肌出现了一个梗死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两眼一抹黑直接晕倒在这个医院门口了，
1: 嗯，
0: 就好在是医院门口吧，然后就想往一杯这个清水里头不断的加盐，好，那你不断的加盐，不断的加盐，等加到饱和状态之后，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盐就会吸出这个结晶体了？
1: 对呀，
0: 那血液当中的糖也是。

0: 同样的道理。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
1: 嗯，
0: 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
1: 哦，
0: 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
1: 嗯，
0: 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
1: 嗯，
0: 啊，甚至产生疤痕。
1: 对呀。
0: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
1: 嗯，
0: 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
1: 嗯，
0: 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
1: 嗯，
0: 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1: 嗯，
0: 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
1: 嗯，
0: 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1: 对呀，
0: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
1: 嗯，
0: 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1: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高发心脏病了。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医生才一直强调一定要控制好血糖，是吧？同时呢也要关注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你要单纯解决心脏病没个解决好。
1: 是的，
0: 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才能够有这个调理的作用。你看知道为啥了吧？
1: 是的，也就是说血糖要是控制不好，各种并发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那就必须把它给重视起来呀。
0: 没错呀。所以说控制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
1: 嗯，
0: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
1: 嗯，
0: 如获至宝啊！
1: 是。
0: 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的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极其的高昂。
1: 他不是企业家吗？
0: 啊，
1: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0: 呵，记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呢？
0: 就非得等着这个，
1: 对
0: 啊，
1: 非得着急
0: 等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
1: 嗯，
0: 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
1: 嗯，
0: 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1: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它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它的问题啊。
0: 对呀、啊，
1: 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
0: 用了两天之后，就这个液态降糖剂，他再一看，整个24小时血糖监测仪数据显示特别的平稳。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要是以前啊，它这个整个的数据波动可特别大。
1: 嗯，
0: 就像咱们心电图似的。
1: 那说明有效果了呀。
0: 没错呀，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哦、
0: 他就继续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整整服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
1: 嗯，
0: 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啊，当然了，两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了，
1: 嗯，
0: 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哦，
0: 到今天为止，他的

0: 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1: 那这可太好了，
0: 你看看，
1: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0: 你看
1: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0: 可不嘛。
1: 嗯，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
1: 嗯，
0: 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
1: 嗯，
0: 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1: 还真是、啊、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
0: 什么变化？
1: 嗯，
0: 这两天我想问你呢，我感觉你好像比之前瘦点了。
1: 哎，瘦。

0: 心栽花
1: 花
0: 花
1: 不
0: 不开，
1: 开，
0: 无心插柳柳成荫。
1: 这不就
0: 哎，
1: 行了吗？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但是这两天我的感慨啊，
0: 啊，
1: 老师啊，现在孩子上学太麻烦了，
0: 嗯，
1: 想上好学校就得有学区房，
0: 对，
1: 这房子呀，只要和学区沾边儿，这价格立马就翻好几倍呀。
0: 是不是？
1: 真的，越是优质的学区，房价越高。
0: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1: 是呢。
0: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1: 是，
0: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其实这和咱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呀，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0: 对吧？
1: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0: 更靠谱。
1: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1: 太对了，
0: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对不
1: 对
0: 对？
1: 呀，确实是，全球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0: 嗯，
1: 同类价格最低、
0: 对。
1: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1: 对呀。
0: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1: 对呀，
0: 你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得到最大的收益。
1: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让人都挑花眼啊。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0: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产品也太多了，咱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
0: 确
1: 呀，
0: 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品牌太多了，你问谁都说效果好，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要么就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1: 对的。
0: 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抗药性了，你的病情，你这血糖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也跟着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啊，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我告诉你，这些一旦出现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啊，是吧？
1: 真是这样。我有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患者，就看他每天都是按时的吃药打针，但他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忽高忽低。
1: 上次我看他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0: 哎呦。
1: 他自己也说这日子过得呀没滋没味的，没有盼头。其实老师您说糖尿病患者 真的就得每天。

0: 天提心吊胆、
1: 嗯，
0: 精神紧张的过日子吗？
1: 我告诉你啊，这是以前。
0: 嗯。
1: 为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咱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糖尿病了哈，我告诉你，刚才你说的每天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好方法去调理，然后精神紧张的每天的过日子，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就现在啊，真就有一家全世界非常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很好的解决刚才你说的问题了。你看，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嗯，嗯。
1: 只不过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不知道而已。啊，这家机构，它是美国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我告诉你，这家机构非常的不简单啊，它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家医疗机构，包括前沿方法的一个科研机构。
0: 嗯，
1: 而且，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它还有一个非常不简单、不可思议的事儿。刚才我说了，这家机构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吧，坐落于美国的马里兰州吧。咱们要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认为它是一家专门研究西医的前沿科技的一个医疗机构啊？
0: 对呀，
1: 恰恰相反，
0: 哦。
1: 我告诉你，就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科研项目、科研课题，80%的，我告诉你，不是西医。
0: 是中医，
1: 对了，
0: 真的，
1: 你看，不可思议吧？
0: 哇，没想到啊，
1: 要不怎么说啊？就是这句话啊，我觉得我多说两句啊。咱们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如果有从事咱们中医这个工作的这些同事们哈、同仁们，咱们真应该有点紧迫感了。
0: 嗯，
1: 咱们的中医呀、往往是墙内开花，墙
0: 墙
1: 外
0: 外
1: 香。
0: 香。
1: 咱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中医呀、是我们的瑰宝，可殊不知，现在在国外啊，已经是发展得如火如荼了。就是咱们说这个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医药文化，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它这医疗机构，它是第一个将咱们中医的这个理念融入到现代疾病的这个治疗当中，也是第一个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智慧完美的融合形成科研产品的这么的一家机构，啊。他也是第一个运用现代医学，把咱们传统中医组方学，尤其是我们一些机制作用，阐释的明明白白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一家机构，你看了得吧？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得有危机感了。而且这家机构和咱们健康全球购有着非常深的这个渊源。
0: 什么渊源？
1: 我刚才说了，他是专门研究中医的嘛。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背后有一半的都是咱们中医的这个泰斗级的人物，所以说跟他这个学术交流特别的频繁，而且早在3年前，我们就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而且非常成功。
0: 是吗？
1: 不过呢，后来由于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科技产品数量有限，而且需要重新的进行审核、审批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所以说，当时这个合作后来就暂时的中断了。我告诉你，这一等，就这个项目就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
0: 哇！
1: 啊，现在终于又能够和他们重新携手合作了。我告诉你，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哇，那这个机构太厉害
1: 对
0: 了！
1: 呀，
0: 哪个机构啊，能让我们等了3年？那肯定不一般
1: 对
0: 啊！
1: 呀，这个机构就是美国的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
0: 哦，
1: 别看它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大学，但是研究是中医，你看厉害吧？而且这所大学在医学领域当中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拥有了超过100年的这个深厚的学术的积淀，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而且他都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啊，同时开展的这个跨学科的合作。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80%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中医有关的，而且利用中医的方法、中医药的组方，你知道干嘛吗？专门攻克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些课题，在国际上我告诉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0: 我记得之前世界首例的 猪心脏的移植就是他们做的吧？
1: 对，你看看，哎，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做的。

0: 那人家简直就是生命科学的佼佼者呀，
1: 对，
0: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研究再生医学的，
1: 对，
0: 听着就好高端。
1: 而且它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理念，中医药的组方来进行再生医学的研究的。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再生细胞学、再生器官学、再生组织学相关的领域，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取得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成果。刚才你不说猪心脏的这个移植，他们是第一例嘛，对吧？我再跟你说一个脊髓的损伤，脊髓损伤之后的修复，这个听过吧？一般我们传统医学来讲，如果人的脊髓损伤了，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
0: 对呀，那最严重的了，
1: 患者受伤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
0: 瘫
1: 就得
0: 了。
1: 对瘫痪在床了嘛，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照顾嘛。但是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的科研团队，就是凭借着强大的这种科研实力、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他利用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的组方的概念，居然把这个骨髓移植和再生这个难题给解决
0: 哇，这太牛
1: 了。
0: 了！
1: 你
0: 现
1: 看。
0: 在医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1: 你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说，哎呀，我这病得了一辈子了，治
0: 治
1: 不
0: 不
1: 好了。
0: 好，
1: 我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0: 是什么样子
1: 变化有
0: 的？
1: 多大，是不是？而且不仅是这个呢，就是马里兰这个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在这个肝脏再生领域也有非常大的突破，同样也是利用咱们中医的组方、中医的理念。
0: 是吗？
1: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肝脏受损严重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什么？肝脏移
0: 换，
1: 植吧，
0: 对，
1: 换肝儿。但是肝脏移植和换肝儿，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0: 肝源，
1: 对你得等这个肝源，
0: 对，
1: 肝源太难等了，你得等这个配型，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肝脏损伤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是等这个配型的过程当中人没的。那好了，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就研发出了。一种生物材料，而且里面很多的都是咱们中医药的组方。这种生物材料，它能够模拟人的肝脏细胞的生长环境，促进我们人的肝脏的自我的修复和再生。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哈，现在在动物实验，包括部分的人体实验当中，很多受损的肝脏，采用这个人家马里兰医学中心的这种方法。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的这个肝脏的肝功能，
0: 哇，
1: 你看看，
0: 这要是能让肺细胞再生，可就好了。
1: 肺泡细胞，
0: 对呀，现在好多人感冒之后啊，就特别容易得肺炎。严重的甚至都白肺了，那人要是白肺了，那不就真废了吗？
1: 真肺了是
0: 对
1: 吧？
0: 呀，
1: 我告诉你，还真说到点儿上了，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吗？
0: 那肯定科学家
1: 是
0: 想
1: 不是？
0: 在我前面了。
1: 我告诉你，竟时还不是最近这几年。早在80年前，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科研团队就开始在利用咱们中医药的方法来研究肺脏细胞再生的这个超级的难题了。人家早就有这个课题组了，而且他还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了什么呢？专门针对咱们中医药的组方和中药材上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西方医学发展到这个今天已经到瓶颈了。没办法再突破了。那如果想完成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他们把所有的关注点研究到了咱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药材方面，对上万种的咱们中国的中医药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告诉你，人家的研究啊，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很遗憾，咱们中医大夫可能研究的都没有人家那么深入，那么
0: 是不
1: 透彻。
0: 是啊？
1: 然后他们把上万种的咱们中医的这个中药材进行研究和对比，看哪个药材对于我们肺脏细胞的再生是最有利的。
0: 上万种中药
1: 上
0: 啊，
1: 万种，
0: 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当然了，
0: 这要是哪一步稍有差池，之前的努力真的就白费了。
1: 可不是吗？
0: 每一步都得很小心。
1: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特别的曲折。你想想，一些这个老外是吧？你想想那个画面，大胡子、蓝眼睛的人。整天在那鼓捣中药材，是不是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有趣儿？各种的排列组合，他们就是研究出一个组方，看看能不能对我们人的肺泡细胞有这个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要不怎么说啊？很多的这前沿科技的方法，它的发现和证明，它都有很大程度的这个巧合性。
0: 巧合性，
1: 你记住这句话，就很多的。

0: 发明是很多人都在研究，是不是啊？但是往往发现和发明都是存在偶然性的。我告诉你，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在对一组中药材的提取物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组方，就是咱们中医药材的这个组方，本来是为了促进人的肺泡细胞再生进行配比的一个方子吧。没想到这个方子结果对人的内分泌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人的胰岛功能，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是吗？还有这么神奇的事
0: 你
1: 儿？
0: 看，没想到
1: 关
0: 吧？
1: 键是它的转折太突然了，
0: 对，
1: 就好像一门心思我找家门钥匙呢，结果一转身，我打开了一座宝藏大门。
0: 哎。
1: 哇，这简直是太惊讶了吧！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的发现呢、发明啊，都具有偶然
1: 都
0: 性
1: 是
0: 呢，
1: 巧合。
0: 是吧？而且这件事儿啊，特别有戏剧性，就跟拍电影似的。怎么回事呢？啊，就当时他们这科研团队当中有一个研究员，他的父亲正好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每天都得打胰岛素啊，
1: 对呀，
0: 来控制血糖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研究员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回家了，随手呢，就把这个实验室的样本啊，就放在桌子上了。结果他父亲呢，也没注意，把这个带回来这个样本啊，就当成水就给喝了，啊，就给喝了。结果他有个习惯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餐前固定要测个血糖。结果当天晚上，啊，晚饭前，就想测这个血糖。结果这血糖一测完了，他父亲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糖完全处在正常值范围内，然后就立刻把儿子叫来了，说啊，就反映了今天怎么回事啊，喝了一口水是吧？结果这血糖还稳定了，喝的是啥呀？你带回来的呀？就问这个事儿了，你看看
1: 关键这真的就像跟拍电影似
0: 是
1: 的，
0: 不是？
1: 这不就是歪打正着
0: 可
1: 吗？
0: 不吗？然后当时整个。就这个结果就轰动了马里兰医学中心的科研团队，啊，这个科研团队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超级重大的发现，啊，虽然说和一开始研究这个肺泡细胞的再生的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更加惊喜的发现呢。于是呢，整个科研团队就马上调整了这个科研的方向，开始干嘛？一门心思的研究这个组方，它是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能够让人的血糖变得平稳的。结果又一遍一遍的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实验的改进。最终他们发现了，就这个组方，居然说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哇！
0: 而且他们还运用了一项特别厉害的新的科研技术。叫浓缩纯化钛技术，
1: 浓缩纯化钛技术，
0: 对，
1: 哎，这名儿听着就高大上。
0: 听着高大上吧？我告诉你，人家这技术可不一般。就是有人说梁老师这个名字太复杂，到底什么技术？我就简单的跟你形容一下，什么叫浓缩纯化钛技术？它就是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仅仅一两的液态的一种形式，
1: 哇，
0: 300斤给你浓缩成
1: 一
0: 一两。
1: 两，
0: 就相当于把这个300多斤的这个药材里面的所有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一样，而且就通过这个技术，它就实现了3段式液态，能够精准的作用在咱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干嘛？再生和修复。
1: 再生它。
0: 哎，再生修复，就好比是给我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找了一个专属的激活器和修复器，哪儿受损了，它修复哪儿。你死亡了，凋亡了，它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再生的作用，让你更好的工作。
1: 这听起来好厉害
0: 你
1: 呀，
0: 看，
1: 感觉就像是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救星。
0: 对呀，
1: 液态降糖剂，您说用了它之后，实际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您看这个技术，我们听起来很厉害，但是肯定会更关注它的实际效果。
0: 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就更加的惊人。要不怎么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不要做这个坐井观天嘛，井底之蛙嘛，要看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我告诉你就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就这么说吧，一般只服用3到5天，就3到5天，你的血糖指标就会明显的改变。 你自己都能看到实实在在。

0: 的变化，而且长期服用之后，能够让我们80%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出现一个再生的一个迹象，重新的帮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重塑我们自身的降糖的本能。
1: 我上学的时候生物课上学过，胰岛贝塔细胞呢，它可是分泌胰岛素的关键呀。
0: 它就是专门分泌我们人的胰岛素的。
1: 那它要是能再生，不就相当于是从根源上解决了糖尿病的难题吗？
0: 可不吗？是不是？
1: 对呀。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这个配方后来经过了多次的完善，最后做成了专门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产品。人家这个降糖的产品，那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不光研发的过程，那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还开创了一些先河。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门的高度的认可，是吧？全国首个获批中西医结合、西医中药组方专利的液态降糖剂。
1: 哇，太
0: 你
1: 厉
0: 看看，
1: 害了！那老师您说啊，这组方里边都是中药，
0: 哎，
1: 那怎么就没研究出来呢？反而是马里兰大学
0: 嗯，
1: 人家研究出来了。
0: 是啊。
1: 这个有的时候挺遗憾的哈。
0: 确实啊，要不怎么说，我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真是，哎呀，怎么讲呢？哎呀，就是怒气不争，是吧？就这种感觉。咱们是从小学中医出身的，结果这个液态的降糖剂，中医的组方被人家外国人给研发成
1: 人
0: 功
1: 生
0: 了。
1: 命科学人家更牛，
0: 是，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人家的这个团队当中，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人家中西医结合这种模式是他们重点的发展方向，
1: 对的。
0: 而且研究的时候，人家利用了西医的全球最先进的，比如说细胞检测的技术，然后组方呢又是咱们中医的一些经典的组方，把这个组方里面每一种成分已经研究到分子结构上了，是吧？把每一种成分对于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作用，人家分析的一清二楚，是不是？就像给每个成分都做了一个详细的简历一样，更主要的是，人家学会了咱们中医的这个整体调理疾病的这个理念。
1: 哎，这才是我们的魂。
0: 对呀，这个了不得的。中医我们都知道，它是从整体的观念出发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对组方里面的药材进行巧妙的搭配和优化，这一点人家学到了骨头里，学到了精髓，就让他们相互来配合、协同起效，把这个功效发挥到最大。
1: 哎，也就是说呢，人家是利用了西医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
0: 对，
1: 把两者的优势啊都发挥到了极致，
0: 可不吗？
1: 这个思路啊就很创新，所以人家就能够成功啊。但是和普通的降糖药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太大了，太大了啊！就是咱们说普通的降糖药，它大多数是干嘛的呢？是解决你血液当中血糖值的，就是它给你做的是表面功夫，就是你比如说血液当中血糖含量比较高了，降糖药把你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糖给你降解掉，然后你一量血糖，哎，是不是就降下来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降糖药是干嘛呢？是促进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胰岛贝塔细胞不是不干活了吗？这个药物专门刺激它，让它使劲的分泌这胰岛素，它不起到降糖的作用了吗？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样的方法用的时间长了，首先抗药性是不是就来了？你的用药剂量是越来越大吧，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吧？更主要的是，你反复的刺激已经是病病歪歪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属于什么？鞭打病牛的方式，它会加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和凋亡。所以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物，你会发现啊，一年、两年、3年之后，你的血糖会比3年前更加的严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鞭打病牛，刺激你胰岛贝塔细胞不停地分泌胰岛素的结果，是吧？而且就这样的药物，我们传统的这些降糖药，你越用，毒副作用出现的就越明显。你像很多人用着用着出现低血糖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尽管我血糖控制住了，你的体重就不停地减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没有任何的食欲，对吧？然后再检查你的肝功能、肾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什么损伤的情况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些负担。
1: 就是普通的降糖药，它的背后还有这么多让人头疼的事儿呢。
0: 这个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是每个人有切身体会的， 是吧？
1: 真是这样，难怪说以前也按时吃药了。

0: 血糖呢，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稳稳当当的。
1: 是啊，
0: 其实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1: 很复杂的。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人家研究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新的这种这个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它的出现，我告诉你，显得是弥足珍贵的，首先，它是靠人家先进的浓缩纯化肽的技术，而且这个产品它直接作用于什么？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精准的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好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你是不是分泌的胰岛素就正常了？
0: 对呀，
1: 那你这个时候的血糖自然而然的就下来了。这等于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问题。我打个比方，就是传统的降压药，就像消防员一样，哪儿起火了它扑哪儿，但是你这个背后的隐患火源还在。那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相当于是什么呀？把你这个老房子重新给你检修一遍，比如说老化的电路重新给你修缮好了，焕然一新，是不是把你着火的这个根源就彻底的解决了？
0: 对，就这么一比喻，我们就明白多了
1: 是
0: 哈。
1: 吧？
0: 照这么说的话呢，液态降糖剂呀，它是能够真正让自己的身体把血糖调节
1: 哎，
0: 好，
1: 对，
0: 以后就不用一直提心吊胆的怕血糖失控了。
1: 没错。所以说，普通的降糖药只是暂时的压制你的血糖。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降糖药一旦吃上了，一辈子都离不开，
0: 是的。
1: 对不对？而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专门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那胰岛贝塔细胞是什么呀？是调节我们血糖的生产线呢，让我们自身重新恢复这种本能，就是调节血糖的本能。那么这种调理或者治疗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方法更自然吧，更持久吧，
0: 对的，
1: 更有效，更去根儿吧。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还有抗药性。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逐渐的复苏，持续的再生，让我们的血糖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这是我们这个临床普通的降压药根本做不到的地方。
0: 这可太牛
1: 你
0: 了！
1: 看，
0: 感觉以前那些降糖方法呀，和它一比，真的是弱爆
1: 弱
0: 了。
1: 爆了吧？
0: 对，也难怪，说研发花了80年，
1: 啊，
0: 这么厉害的成果，那肯定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呀。
1: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这个组方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整个糖尿病患者对于传统降糖的一个认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以前啊，虽然说这个方法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研究出来的，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对于我们中医大夫来讲，早就认为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0: 是的。
1: 用西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值表面问题，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我们的病根儿。这个思路我们早就有，只不过没人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儿，
0: 是的。
1: 结果被人家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给干出来了。这个成果等于说造福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跟你说个人啊，你听过一个名字叫佩奇吗？
0: 小猪佩奇。
1: 那小猪佩奇，但是佩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名，是
0: 哦。
1: 吧？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叫佩奇，
0: 哇，
1: 而且在美国的商业圈，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啊。平时人家这个事业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精力十足的，而且他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你就是这个佩奇，谁能想到？糖尿病这个难缠的病就缠上他了，结果他得上之后，他这血糖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而且时间一长了，就佩奇还引发了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啊，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就好几次啊都被推进了这个抢救室，每一次都相当于在滚轮关里头走一遭一样，你想想这糖尿病可不可怕？
0: 那肯定啊，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
1: 对，
0: 你说你赚再多的钱，糖尿病你治不好，是不是真的是挺闹心的？
1: 无底洞啊，那
0: 关键
1: 钱，
0: 是它还一次次的折磨人
1: 可
0: 啊。
1: 不嘛，这不后来嘛，就是因为老犯病嘛，也整个人都整得崩溃了，整天的提心吊胆的，就家都不敢回，因为他一个人嘛，在家里的时候突然间发病，身边没有人，抢救不及时，人就这么没了，就不敢回家都。然后他的私人医生他就不相信了，

0: 什么呢？因为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1: 嗯，
0: 他这个病尤其血糖他就控制不了，然后后来整个人都磨蹭成什么样了嘛，
1: 嗯，
0: 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医院跑，
1: 嗯，
0: 他就喜欢在医院里待着，
1: 有安全感，
0: 哎，对，医院都快成了他第二个家了，他只有在医院里待着，他心里稍微踏实点，你看看，
1: 他这是焦虑了呀，
0: 对呀，啊，但也正是他这种焦虑，他真就让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1: 怎么着呢？
0: 就有一回嘛，他像以前一样，没事儿的时候就往医院跑，就检查这心脏，就调理他的血糖。
1: 嗯，
0: 结果在医院门口呢，就突然间血糖上来了，
1: 嗯，
0: 连带着这个心肌出现了一个梗死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两眼一摸黑，直接晕倒在这个医院门口了。
1: 嗯，
0: 就好在是医院门口吧，然后就抢救呗。
1: 嗯，
0: 结果命是保住了，可是大夫严肃地告诉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还得是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0: 你这个心脏是血糖带来的，是吧？你总这么治没头，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这心脏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1: 这心脏疼还晕倒了，
0: 啊？
1: 你要跟我说跟血压有关系，我还能信，
0: 嗯，
1: 但跟血糖我们联想不到啊。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呀，这医生为什么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这心脏啊，哎呦，总是绞痛，跟我血压有关系。"哎，这我明白。但是你说跟我血糖有关系，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1: 对呢。
0: 好，我告诉你，静石啊，凡是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肯定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心脏方面的并发症。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原本就是血糖高一点，怎么这个心脏是吧也出现大问题了呢？这是血糖带来的吗？怎么就
1: 嗯，
0: 出现问题了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1: 嗯，
0: 当我们一个人呢，听好哈，就是如果你总是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当中的话，尤其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你控制不住的这样的患者，特别是3年以上的患者，他逐渐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咱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
1: 嗯，嗯。
0: 大家伙儿这个在家里头自制过这个盐水吧，
1: 嗯，
0: 就是往一杯这个清水里头不
1: 放
0: 断的
1: 点盐。
0: 加盐。好，那你不断的加盐，不断的加盐，等加到饱和状态之后，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盐就会析出这个结晶体了？
1: 对呀。
0: 那血液当中的糖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
1: 嗯。
0: 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
1: 哦，
0: 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
1: 嗯，
0: 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体？它是有棱角的呀。
1: 嗯。
0: 这种微小的结晶体有这种微小的棱角，就像小这个刀片子一样，每次经过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时候，它都会划伤我们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内表面。
1: 那岂不是非常危险？
0: 你看看，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嗯，
0: 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啊，甚至产生疤痕。
1: 对呀，
0: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
1: 嗯，
0: 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
1: 嗯。
0: 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1: 嗯，
0: 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
1: 嗯，
0: 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1: 对呀，
0: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这
1: 嗯。
0: 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1: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高发心脏病了。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

0: 医生才一直强调一定要控制好血糖，是吧？同时呢，也要关注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要单纯解决心脏病，没个解决好。
1: 是的，
0: 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才能够有这个调理的作用。你看，知道为啥了吧？
1: 是的，也就是说，血糖要是控制不好，各种并发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那就必须把它给重视起来呀。
0: 没错呀，所以说控制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如获至宝啊。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的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极其的高
1: 他不是企业家吗？
0: 昂。啊，
1: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0: 呵，有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好东西有钱你不一定买得着，人家就是稀缺，就不卖给你，你也没办法。但是人家佩奇也有招，找关系。啊，很多人说，哎呀，找关系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吗？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一样。佩奇就找人排号，反正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吧，反正最后啊，还真让人家佩奇怎么样，用上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了。你看看，
1: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
0: 就
1: 呢？
0: 非得等着
1: 对
0: 这
1: 呀，
0: 个
1: 非得着急
0: 等这
1: 的
0: 个液
1: 用
0: 态
1: 得
0: 降糖
1: 上
0: 剂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1: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它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它的问题呀。
0: 对呀。
1: 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药这样的一个组方，用了它，它的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0: 我跟你讲啊，第一天喝完之后，下午他就发现他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后来他又带了一个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实时监测他一天的血糖的变化。用了2天之后，就这个液态降糖剂，他再一看，整个24小时血糖监测仪数据显示特别的平稳。我告诉你，这要是以前啊，它这个整个的数据波动可特别大，就像咱们心电图似的。
1: 那说明有效果了
0: 没
1: 呀。
0: 错呀，他就更加有信心了，他就继续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整整服用了2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啊，当然了，2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了，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到今天为止，他的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1: 那这可太好
0: 你
1: 了！
0: 看看，
1: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0: 你看，
1: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0: 可不嘛？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1: 还真是
0: 很多
1: 啊。
0: 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1: 你看啊，我们觉得啊，有了好的东西，

0: 好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它必然能够大大的提升，不用再每天呢，整天的被病痛所折磨着，提心吊胆的。而且，就像佩奇他这样的例子，肯定能够带给很多的患者朋友、病友朋友们更大的信心。
1: 没错，而且全球购能够再次把这么好的产品引进到咱们国内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一桩啊！想想看，以前这种前沿的医疗成果，可能只有少数人或者是特殊人群、有特殊渠道的人才能接触得到吧？现在，由于有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让这样的产品更加的亲民了，
0: 是的，
1: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0: 是呢，是全球购又重新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了。
1: 所以说，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一聊到糖尿病，是不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听，刚开始是不是从开始的这种迷茫，到咱们节目越听，后来觉得越来越有希望，包括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感触到了医学它在一直在进步当
0: 对
1: 中。
0: 呢。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对咱们的医学的发展有信心。
0: 有信心。
1: 也要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能够给大家伙带来更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0: 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1: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0: 是的。
1: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
0: 是的，感谢梁老师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大家都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的药品、营养品。在梁老师和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老百姓啊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获得健康。如果说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我听你在节目里说，这次又和那个马里兰大学合作了。
1: 对呀、啊，
4: 那是不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又能用了？
1: 就是液态降糖剂是吧？没
4: 对对
1: 错
4: 对。
1: 啊，只不过啊，这个液态降糖剂啊，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过这个审批，能获得多少的量？这个还不确定呢啊，
4: 那就太好了，只要有就行，杨老师。
1: 有就行
4: 我这等那个液态降糖剂啊，都等了整整3年了。
1: 哎呦，那你以前用过，或者是知道这个液态降糖剂呀？
4: 哎呦，的确用过。之前你在上海发放的时候啊，我家的姑娘给我抢到了一盒。
1: 啊，就是之前3年前我们在上海发放的。

0: 时候抢过是吧？那你用完之后怎么样？这效果现在？
1: 梁老师啊，说良心话啊，效果真的不错。真不愧是前沿的高端产品，和普通那些啊治疗产品真的就不一样。你看我喝了没多久，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后续血糖吧一直都很平稳，
0: 那挺好啊。
1: 不像以前，你以前吃那药，你吃了药它降下去了，药一过劲儿它又升上来了。
0: 啊，传统降糖药都这样，就用吧它就降下来，不用它就升上去，是吧？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的效果好啊，我告诉你，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采用的是超浓缩纯化钛的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把300斤的中药材最后浓缩成仅仅一两的这个液态，你看这个技术牛不牛，是吧？相当于是把药材里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技术，它实现了三段式液态，什么意思？能够精准的作用到咱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就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干嘛的啊？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分泌胰岛素它就不足了，是吧？那如果说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那你的血糖自然而然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还能保持稳定了吗？而且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是咱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明白吧？好，
1: 哦，我原来是这么回事，怪
0: 对，
1: 不得这么好用呢。
0: 是，而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之前用的一些普通的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上好点，不用它就反弹呢？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大多都是暂时性的压制我们的血糖，而液态降糖剂它是修复我们血糖调节的生产线的，它是让我们自身能够重新的恢复调节血糖的功能。你这样一来，它就更智能了，更自然的，更持久了，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些像以前的什么副作用啊、抗药性的问题。只要咱们坚持使用好了，是吧？我们自身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了、再生了。那是不是让我们的血糖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可是我们以前传统的普通的降糖药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哎呦，怪不得我用其他效果都不好呢。林老师，我还有事想问问您，麻烦您一下。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感觉乏力，就是吃东西没食欲，熬着小腿吧，还有点水肿。我当时以为是累的，就没太在意。可最近一个月吧，水肿这个状态吧就加重了。
0: 加重了，
1: 小便还有泡沫，尿也少。
0: 哎呦，
1: 我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检查出来说是肾小球滤过率有变化，双肾体积略缩小，回声增强。医生说我这是血糖影响了肾功能了，
0: 没错。
1: 还说我要是再控制不好，很容易发生尿毒症。我就想知道这血糖高跟这个肾脏到底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啊，肾脏的问题呀，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长期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下的话，它会使得我们肾脏的肾小球，尤其是入球小动脉出现扩张的情况，它就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内压它出现升高，结果呢就会出现高过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高过滤的状态，如果持久的话，长期的话，它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肾小球的毛细血管，还有它的这个内皮细胞，使得这个基底膜增厚啊，细膜区域增宽，进而会引发肾小球的硬化。所以说，我就说这些吧，你可能不懂啊，你就记住了。糖尿病的患者时间长了，我们的肾小球它就变硬了啊，肾小球一旦变硬了，最终会发展为肾功能的衰竭。那
1: 那
0: 你
1: 不就
0: 说严
1: 更
0: 重
1: 了
0: 的
1: 吗？
0: 话，那不就尿毒症吗？而且血糖长期的处在一种较高的水平，这个时候的话，血液当中的糖会逐渐的聚集，并且形成一些有棱角的结晶体，啊，我们叫糖结晶。这个结晶体啊，它是有棱角的，它特别容易划伤我们肾小球细胞的这个毛细血管网，

0: 会加快我们尿毒症的这个进程和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肾脏的疾病啊，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变。
1: 哎呦，那梁老师，那我先预定十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吧，我先赶紧把血糖这调平等了
0: 啊，
1: 要不这上老下小的，你真要到尿毒症，那不要命了，没办法了，就
0: 那就晚了，到那个时候啊。
1: 是啊，
0: 你这样吧，还是让你的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先给你备注上。等到货了之后呢，让你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太谢谢您，廖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哎，好嘞，好嘞，
0: 再见啊，
1: 廖老师。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妈，好不容易找到梁老师啊，你真事儿的，太好了，我每天都听你讲述啊。
3: 哦，好，嗯。
4: 啊。每天我都听，
3: 嗯，
4: 你说可通我的氨糖那个我买了，
3: 哦，氨糖买了是吧？耳苗油可通我的氨糖用着呢，
4: 啊，
3: 哦，你什么原因用的咱们这个耳苗油可通我的氨糖啊？什么原因用的呀？
4: 我这抹了一管多了，不到两管了，
3: 啊，
4: 我这腰我来回串着疼，
3: 腰疼，哦哦，
4: 搁这后座的尾巴箍上面拉两边拉屁股蛋的到腰眼。命门那嘎达完了，上面拉的正腰骨完了都疼，来回转疼，抹这嘎达上那嘎疼去，
3: 哦，
4: 都这么串。
3: 那你要是这种串着疼的话，我告诉你，你这是风湿啊，你这是啊。
4: 啊，对呀，风湿啊。
3: 你看风湿骨病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啊！你要说，哎，这地方抹完了，这地方好了，完别地方疼了，那就是风湿啊！
4: 啊，是啊，风湿。
3: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0。
3: 你这个风湿得了多少年了？
4: 也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啊！那对于你这种来讲的话，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正对症啊，你用没呀？啊，
4: 用了一瓶多了，两
3: 瓶
4: 快要没了
3: 啊！怎么样啊？用完了？
4: 啊，0点多了。
3: 啊，那我就放心了。
4: 强了，比那是强了。
3: 怎么个强法？原来怎么的，活动都不行了。你这个风湿啊？
4: 哎呀，不行啊！我洗件衣裳，我上发我都够，可费劲可费劲了。
3: 哎呦，
4: 烈烈我上发呀！
3: 都到那种程度了，都啊！哎呦，
4: 啊妈呀，可媳妇了，腰也直不起来呀！
3: 哎呦，
4: 干点活可费劲可费劲的了。现在多少腰有点劲儿了
3: 啊？也能干活了，
4: 把被头里边叠被啥的还能搞上去了，以前我都搞不进去呀。
3: 啊，叠这个被和垛子都放不上去，现在能放上去了。哎，好，不错
4: 啊，
3: 挺好，挺好，挺好，
4: 还行，
3: 变
4: 强了。
3: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一点点来，现在已经是活动基本上现在慢慢的开始调理过来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风湿啊，我最怕的就是骨关节变形，我不怕它疼。你这个疼啊，我有100种方法帮你解决。我最怕的是风湿时间长了，骨关节变形，这是我担心的。但是你有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我就放心了，因为你经常用好了的话，就能够恢复我们变形的骨关节，或者是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这个我就不担心了。如果光是疼的话，老简单了，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得到没？
4: 我得到了，买了。
3: 那你就
4: 买了3瓶。
3: 那
4: 我还没用呢。
3: 那你没用，我告诉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哪儿疼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
4: 好了，
3: 我跟你讲啊，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和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俩呀，那完全是绝配。我跟你讲为什么
4: 啊？
3: 因为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它不治咱们这个疾病，但就是止疼。但是呢，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耳苗油呢，它是专门能够修复我们骨关节的。你这俩搭配起来，我告诉你啊，那是绝配。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说，现在活动都已经恢复成挺好了。我跟你说，你再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配上，我告诉你绝配了啊！
4: 好了，谢谢您
3: 啊！我跟你说，
4: 谢谢老师，
3: 你就放心吧，这俩搭配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没问题的啊。
4: 梁老师还用了别的那啥吧方法吧？
3: 别的呢，你可以适当的泡脚。
4: 搁什么泡啊？
3: 生姜还有红花这两样放在洗脚水里头，每天泡脚，把这个方法用着啊，它能够帮我们驱除体内的湿和寒
4: 啊，
3: 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有一些日常的方法能把你这个风湿解决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如果大量的用药的话，你就把风寒湿你给它排出去了，我跟你说那些药啊给咱们人都拿完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4: 哎，听懂了。
3: 好，我是帮助大家伙减少咱们的用药，而不是说是什么病我就给你开三种五种的药。我告诉你说，那不是好大夫，你就听我的就来了。
4: 哎、
3: 啊，好吧，听懂了吧？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4: 谢谢梁老师，谢谢。
3: 好，别客气，
4: 嗯、
3: 再见啊。
4: 嗯，
3: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1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
0: 什么变化？
2: 嗯，
0: 这两天我想问你呢，我感觉你好像比之前瘦点了。
2: 哎，瘦了，真的就是瘦了，
0: 就是瘦了。
2: 嗯，
0: 哎呦，你怎么的？这是特意的减肥了吗？
2: 还不是特意吧？我最近呢一直陪我姐姐看学区房，就走了不少的路。
0: 哦，
2: 没想到居然瘦下来了。
0: 呵。
2: 以前我可是怎么减都没有效果。
0: 哎呀，正好我觉得就应了那句话了，叫有心栽花
2: 花
0: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2: 这不就行了吗？谁

0: 越是优质的学区，这价格越高，是吧？
1: 嗯，
0: 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好的教育资源它就是有限的，
1: 嗯，
0: 好的学校首先它品牌是响亮的，
1: 是呢，
0: 师资力量也是强大的，升学率也是高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谁家不盼着自己孩子是吧能有出息，
1: 嗯，
0: 能进到这种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1: 嗯，
0: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凡是能挂到这种好学区的这个房子，这房价自然而然的就被抬得越来越高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也没办法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用埋怨，是吧？有啥埋怨的呀？
1: 嗯，
0: 其实这和咱们买东西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咱们谁不愿意花小钱儿买那些有品牌的、口碑好的产品呢？
1: 嗯，
0: 是吧？咱们就图个哎，用起来放心。这质量有保障吗？
1: 对
0: 不对？对
1: 呀，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买东西，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一些大品牌，
0: 对吧？
1: 最起码心底里我们会认可大品牌更靠谱，
0: 更靠谱，
1: 质量啊、售后啊都有保障。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会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讲究一些品牌和品质。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静时啊，不单单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1: 嗯。
0: 咱就拿这个治病来说，你说谁得病了生病的时候，你不想用上最前沿的、效果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的，而且品牌也值得信赖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呢？
1: 太对了，
0: 是吧？你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产品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好比是咱们很多家长挑选的学区房一个道理，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咱们行内当中顶尖的一些可靠的靠谱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不仅看重的是品牌的实力，那选择的产品还要是最前沿的，
1: 嗯，
0: 最有效果的，并且在价格上也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不对？对
1: 啊，确实是。全球购呢也是一直秉承着只选品质最高、
0: 嗯、
1: 同类价格最低，
0: 对，
1: 最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我们是秉承这一理念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有一些这个病种啊，或者是相关产品呢、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位专家团队一定是一起给大家伙仔细的挑选的。
1: 对呀，
0: 从来都是从那些同质的产品当中挑选出最好的。
1: 对呀，
0: 你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嗯，
0: 得到最大的收益。
1: 说的太对了，其实选品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就拿咱们老百姓治病来说，现在医疗方面的产品和方法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让人都挑花眼啊。
0: 嗯，
1: 比如说糖尿病这种复杂的慢性病，
0: 哦，
1: 那治疗的选择就太多了，我们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0: 糖尿病啊，你说对了，糖尿病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就是现在治疗的方案太多了，
1: 嗯，
0: 产品也太多了，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呀，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你看咱们市面上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是吧？种类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品牌太多了，
1: 嗯，
0: 你问谁都说效果好，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患者一用上了，要么效果没说的那么好的，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效果不错，但是副作用太明显的，
1: 对的，
0: 就出来了，对不对？你像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的肾病啊，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呢，你死亡了、凋亡了，它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再生的作用，让你更好的工作。
1: 这听起来好厉害呀！
0: 你看，
1: 感觉就像是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救星。
0: 对呀、啊，
1: 液态降糖剂，您说用了它之后，实际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您看这个技术，我们听起来很厉害，但是肯定会更关注它的实际效果。
0: 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就更加的惊人。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不要做这个坐井观天嘛，井底之蛙嘛、
1: 嗯，
0: 要看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就这么说吧，一般只服用3到5天，就3到5天。
1: 嗯。
0: 你的血糖指标就会明显的改变，
1: 嗯，
0: 你自己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而且长期服用之后，能够让我们80%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出现一个再生的一个迹象，
1: 嗯，
0: 重新的帮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重塑我们自身的

0: 降糖的本能。
1: 我上学的时候，生物课上学过，胰岛白的细胞呢，它可是分泌胰岛素的关键呀。
0: 它就是专门分泌我们人的胰岛素的，
1: 那它要是能再生，不就相当于是从根源上解决了糖尿病的难题吗？
0: 可不吗？是不是？
1: 对
0: 这
1: 呀。
0: 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这个配方后来经过了多次的完善，最后做成了专门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产品。人家这个降糖的产品，那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不光研发的过程那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还开创了一些先河，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门的高度的认可，是吧？全国首个获批中西医结合、西医中药组方专利的液态降糖剂，
1: 哇，太
0: 你
1: 厉
0: 看看。
1: 害了！那老师，您说啊，这组方里边都是中药，
0: 哎，
1: 那怎么咱们就没研究出来呢？反而是马里兰大学
0: 嗯，
1: 人家研究出来了，
0: 是啊，
1: 这个有的时候挺遗憾的哈。
0: 确实啊，要不怎么说我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真是，哎呀，怎么讲呢？哎呀，就是怒气不争，是吧？就这种感觉。咱们是从小学中医出身的，结果这个液态的降糖剂，中医的组方被人家外国人给研发成
1: 人
0: 功
1: 生
0: 了，
1: 命科学，人家更牛。
0: 是。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人家的这个团队当中，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人家中西医结合这种模式是他们重点的发展方向。
1: 对的。
0: 而且研究的时候，人家利用了西医的全球最先进的，比如说细胞检测的技术，然后组方呢又是咱们中医的一些经典的组方，把这个组方里面每一种成分已经研究到分子结构上了。是吧？把每一种成分对于我们人体胰岛白的细胞的作用，人家分析的一清二楚，是不是？就像给每个成分都做了一个详细的简历一样。更主要的是，人家学会了咱们中医的这个整体调理疾病的这个理念。
1: 哎，这才是我们的魂。
0: 对呀，这个了不得的。中医我们都知道，它是从整体的观念出发的，是吧？然后对组方里面的药材进行巧妙的搭配和优化，这一点人家学到了骨头里。学到了精髓，就让他们相互来配合、协同起效，把这个功效发挥到最大。
1: 哎，也就是说呢，人家是利用了西医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
0: 对，
1: 把两者的优势啊都发挥到了极致，
0: 可不吗？
1: 这个思路啊就很创新，所以人家就能够成功啊。但是和普通的降糖药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太大了，太大了啊！就是咱们说普通的降糖药。它大多数是干嘛的呢？是解决你血液当中血糖值的，就是它给你做的是表面功夫，就是你比如说血液当中血糖含量比较高了，降糖药把你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糖给你降解掉，然后你一量血糖，哎，是不是就降下来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降糖药是干嘛呢？是促进我们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胰岛白的细胞不是不干活了吗？这个药物专门刺激它，让它使劲的分泌这胰岛素，它不起到降糖的作用了吗？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样的方法用的时间长了，首先抗药性是不是就来了？你的用药剂量是越来越大吧？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吧？更主要的是，你反复的刺激已经是病病歪歪的胰岛白的细胞，这属于什么？鞭打病牛的方式。它会加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老化和凋亡，所以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物，你会发现啊，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的血糖会比3年前更加的严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鞭打病牛，刺激你胰岛白的细胞不停的分泌胰岛素的结果，是吧？而且就这样的药物，我们传统的这些降糖药，你越用毒副作用出现的就越明显。你像很多人用着用着出现低血糖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尽管我血糖控制住了，你的体重就不停的减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没有任何的食欲，对吧？然后再检查你的肝功能、肾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什么损伤的情况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些负担。
1: 就是普通的降糖药，它的背后还有这么多让人头疼的事儿呢。
0: 这个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是每个人有切身体会的，是吧？
1: 真是这样，难怪说以前也爱吃吃药了，血糖呢，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稳稳当当的，
0: 是啊，
1: 其实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的。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人家研究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新的这种 这个降糖的方法。

0: 法，
1: 嗯，
0: 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的出现我告诉你显得是弥足珍贵的，
1: 嗯，
0: 首先它是靠人家先进的浓缩纯化肽的技术，而且这个产品它直接作用于什么，它不是针对你血糖的，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精准的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好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你是不是分泌的胰岛素就正常了？
1: 对呀。
0: 那你这时候的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
1: 哦。
0: 这等于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问题。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就是传统的降压药，就像消防员一样，哪儿起火了它扑哪儿，但是你这个背后的隐患火源还在。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相当于是什么呀，把你这个老房子重新给你检修一遍，
1: 嗯，
0: 比如说老化的电路重新给你修缮好了，焕然一新，是不是把你着火的这个根源就彻底的解决了？
1: 对，就这么一比喻我们就明白多了，
0: 是吧？
1: 照这么说的话呢，液态降糖剂呀，它是能够真正让自己的身体把血糖调节好。
0: 哎，对，
1: 以后就不用一直提心吊胆的怕血糖失控了。
0: 没错，所以说普通的降糖药只是暂时的压制你的血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降糖药一旦吃上了一辈子都离不开，
1: 是的，
0: 对不对？而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血糖的，
1: 嗯，
0: 它是专门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那胰岛贝塔细胞是什么呀，是调节我们血糖的生产线呢，让我们自身重新恢复这种本能，就是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嗯，
0: 那么这种调理或者治疗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方法更自然吧，
1: 对，
0: 更持久吧，
1: 对的，
0: 更有效，更去根儿吧，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还有抗药性，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逐渐的复苏，持续的再生，让我们的血糖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这是我们这个临床普通的降压药根本做不到的地方。
1: 这可太牛了。
0: 你看，
1: 感觉以前那些降糖方法呀，和它一比真的是弱爆了。
0: 弱爆了吧。
1: 就也难怪说研发花了80年。
0: 啊，
1: 这么厉害的成果那肯定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是吧。而且这个组方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整个糖尿病患者对于传统降糖的一个认知。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以前啊，虽然说这个方法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研究出来的，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对于我们中医大夫来讲，早就认为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1: 是的，
0: 用西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值表面问题，用中医的方法调理我们的病根、
1: 嗯、
0: 这个思路我们早就有，只不过没人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
1: 是的，
0: 结果被人家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给干出来了，这个成果等于说造福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跟你说个人啊、
1: 嗯、
0: 你听过一个名字叫佩奇吗？
1: 小猪佩奇。
0: 对，小猪佩奇。但是佩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名。
1: 哦，
0: 是吧，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叫佩奇。
1: 哇。
0: 而且在美国的商业圈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1: 嗯。
0: 啊，平时人家这个事业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精力十足的。
1: 嗯。
0: 而且他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1: 嗯，
0: 你就是这个佩奇，谁能想到糖尿病这个难缠的病就缠上他了。
1: 嗯，
0: 结果他得上之后，他这血糖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而且时间一长了，就佩奇还引发了严重的心脏的毛病。
1: 嗯，
0: 啊，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就好几次啊都被推进了这个抢救室。
1: 嗯，
0: 每一次都相当于在鬼门关里头走一遭一样。
1: 嗯，
0: 你想一想这糖尿病可不可怕？
1: 那肯定啊，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
0: 对，
1: 你说你赚再多的钱，
0: 嗯，
1: 糖尿病你治不好是不是真的是挺闹心的，
0: 无底洞啊，那
1: 关键是它还一次次的折磨人啊。
0: 可不嘛，这不后来嘛，就是因为老犯病嘛，也整个人都整得崩溃了。
1: 嗯，
0: 整天的提心吊胆的，就家都不敢回，因为他一个人嘛，在家里的时候突然间发病，身边没有人，抢救不及时，人就是没了，就不敢回家都。
1: 嗯，
0: 然后他的私人医生他就不相信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1: 嗯，
0: 他这个病尤其血糖他就控制不了，然后后来整个人都磨蹭成什么样了吗、
1: 嗯、
0: 有事儿没事就往医院跑。
1: 嗯，
0: 他就喜欢在医院里待着，
1: 有安全感。
0: 对，

0: 院都快成了他第二个家了。他只有在医院里待着，他心里稍微踏实点。你看
1: 那
0: 看，
1: 他这是焦虑了呀。
0: 对呀、啊，但也正是他这种焦虑，他真就让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1: 怎么着呢？
0: 就有一回嘛，他像以前一样，没事儿的时候就往医院跑，就检查这心脏，就调理他的血糖。结果在医院门口呢，就突然间血糖上来了，连带着这个心肌出现了一个梗死的情况。然后两眼一抹黑，直接晕倒在这个医院门口了。就好在是医院门口吧，然后就抢救呗。结果命是保住了，可是大夫严肃地告诉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还得是把血糖控制好。你这个心脏是血糖带来的，是吧？你总这么治没头，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这心脏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1: 这心脏疼还晕倒了，
0: 啊，
1: 你要跟我说跟血压有关系，我还能信，
0: 嗯，
1: 但跟血糖我们联想不到啊。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呀，这医生为什么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这心脏啊，哎呦，总是绞痛，跟我血压有关系。哎，这我明白，但是你说跟我血糖有关系，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1: 对呢。
0: 好，我告诉你，静石啊，凡是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肯定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心脏方面的并发症。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原本就是血糖高一点，怎么这个心脏是吧也出现大问题了呢？这是血糖带来的吗？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当我们一个人呐，听好哈，就是如果你总是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当中的话，尤其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你控制不住的这样的患者。特别是3年以上的患者，他逐渐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咱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伙这个在家里头自制过这个盐水吧，就是往一杯这个清水里头不
1: 放
0: 断的
1: 点盐。
0: 加盐。好，那你不断的加盐，不断的加盐，等加到饱和状态之后，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盐就会析出这个结晶体了？
1: 对呀。
0: 那血液当中的糖也是同样的道理。长期的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饱和度就到一定临界值了。再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糖也会形成那种微小的结晶体。那么这些微小的结晶体，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比如说，它会流经到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吧？那么流经我们冠状动脉的时候，这个结晶体啊，什么叫结晶体？它是有棱角的呀。这种微小的结晶体有这种微小的棱角，就像小这个刀片子一样，每次经过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时候，它都会划伤我们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内表面。
1: 那岂不是非常危险？
0: 你看看，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当你的血管内皮被划破了以后，划伤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产生炎症？啊，甚至产生疤痕。
1: 对呀。
0: 那么这些疤痕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这些炎症会导致我们斑块的变厚、变大。那么时间一长了，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这个血栓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啊、心肌梗死啊这样的突发的情况。而且除此之外，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感觉到心慌？这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导致啊什么钠离子、钾离子它不平衡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我以前讲过，心脏的收缩要靠电信号的，这个电信号靠谁来传导？钠离子、钾离子，靠它来传导。当你血糖高了之后，钠离子、钾离子这种电解质它失衡了之后，是不是电信号的传导就紊乱了？
1: 对呀。
0: 你的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什么？心脏的疾病的突发。你看看高血糖。
1: 这综合两个原因，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更容易高发心脏病了。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医生才一直强调一定要控制好血糖，是吧？同时呢，也要关注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要单纯解决心脏病，没个解决好，
1: 是的。
0: 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 才能够有这个调理的作用。你看，知道为啥了吧？
1: 是。

0: 的，也就是说，血糖要是控制不好，各种并发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那就必须把它给重视起来
1: 没错呀，所以说控制血糖为什么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
0: 呀。嗯。
1: 当时这个企业家佩奇就听说了，
0: 嗯。
1: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最新研发了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听好了啊！
0: 嗯。
1: 你看，在咱们中国啊，很多一些说的，哎呀，我这是中药产品、中药组方，咱们大家伙不以为意。
0: 嗯。
1: 你知道，在国外一听是中药组方，那大家伙，我告诉你，那简直趋之若鹜啊，
0: 嗯，
1: 如获至宝啊！
0: 是。
1: 所以说，当时佩奇听说了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人家研发的一组西医中药组方，尤其是它可以让咱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解决了血糖不稳、降不下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了，一剂难求，价格
0: 嗯，
1: 极其的高
0: 他不是企业家吗？
1: 啊！啊，
0: 他真的是有的是钱，那还怕弄不到吗？
1: 呵，有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好东西有钱你不一定买得着，人家就是稀缺，就不卖给你，你也没办法。但是人家佩奇也有招，找关系。啊，很多人说，哎呀，找关系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吗？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一样。佩奇就找人排号，反正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吧，反正最后啊，还真让人家佩奇怎么样，用上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了。你看看，
0: 那你说他用别的不也行吗？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呢？
1: 就非得等着
0: 对
1: 这
0: 呀，
1: 个
0: 非得着急
1: 等这
0: 的
1: 个液
0: 用得
1: 态降
0: 上
1: 糖剂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人家之前什么方法没尝试过呀？所有临床的方法、治疗的方案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想啊，他被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的都什么程度了？
0: 是的。
1: 那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呀，什么都想试一下。
0: 对，其实这么说也能懂，他是属于顽固性的高血糖，还合并着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一般的方法关键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呀。
1: 对呀。
0: 那也难怪说非得用上西医中药这样的一个组方，用了它，它的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1: 我跟你讲啊，第一天喝完之后，下午他就发现他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后来他又带了一个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实时监测他一天的血糖的变化。用了2天之后，就这个液态降糖剂，他再一看，整个24小时血糖监测仪数据显示特别的平稳。我告诉你，这要是以前啊，它这个整个的数据波动可特别大，就像咱们心电图似的。
0: 那说明有效果了呀。
1: 没错呀，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哦。
1: 他就继续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整整服用了2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而且他原来这个心慌、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不老少。啊，当然了，2个月的时间吧，还有点短，他这心绞痛啊。也有发作，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偶尔的发作了，不像以前发作那么频繁了。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紧绷的了，也不用天天跑医院去蹲点守着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直到现在，这个企业家佩奇他还在坚持服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呢。到今天为止，他的血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心脏。从来没犯过一次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的这个毛病，
0: 那这可太好了，
1: 你看看，
0: 有了液态的降糖剂，糖尿病患者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你看，
0: 这个组方太厉害了。
1: 可不嘛。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中心人家这个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这意义可太大了。以前糖尿病的患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哪个医院，可能基本上要不就是这个打胰岛素，要不就是吃降糖药，没有特殊的好的方法了吧？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几乎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
0: 对的。
1: 效果不好不说，还一大堆的副作用。但是现在有前沿科技的产品叫液态降糖剂了，那这个糖尿病不再是让人绝望的疾病了。
0: 还真是
1: 很多
0: 啊。
1: 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轻松的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0: 你看啊，我们觉得呀，有了好的东西，好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它必然能够大大的提升，不用再每天呢，整天的被病痛所折磨着，提心吊胆的。 而且就像佩奇他这样的例子，肯定能够带给很多的患者

0: 朋友，并有朋友们更大的信心。
1: 没错，而且全球购能够再次把这么好的产品引进到咱们国内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一桩啊。想想看，以前这种前沿的医疗成果，可能只有少数人或者是特殊人群、有特殊渠道的人才能接触得到吧？现在，由于有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让这样的产品更加的亲民了，
0: 是的，
1: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0: 是呢，是全球购又重新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了。
1: 所以说，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一聊到糖尿病，是不是啊？
0: 嗯。
1: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听，刚开始，是不是从开始的这种迷茫，到咱们节目越听，后来觉得越来越有希望，包括有这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感触到了医学，它在一直在进步当
0: 对
1: 中。
0: 呢，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对咱们的医学的发展有信心。
0: 有信心。
1: 也要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能够给大家伙带来更多更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0: 嗯，还真是特别辛苦我们全球购的工作人员了。
1: 哎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帮助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0: 是的。
1: 都希望大家伙能够远离病痛，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
0: 是的，感谢梁老师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大家都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的药品、营养品。在梁老师和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老百姓啊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获得健康。如果说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我听你在节目里说，这次又和这个马里兰大学合作的，
1: 对呀、啊，
4: 那是不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又能用了？
1: 就是液态降糖剂是吧？没
4: 对对
1: 错
4: 对。
1: 啊，只不过啊，这个液态降糖剂啊，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过这个审批，能获得多少的量？这个还不确定呢啊，
4: 那就太好了，只要有就行，杨老师。
1: 有就行
4: 我这等这个液态降糖剂啊，都等了整整3年了。
1: 啊。哎呦，那你以前用过，或者是知道这个液态降糖剂呀？
4: 哎呦，的确用过。
1: 啊、
4: 之前你在上海发放的时候啊，我家的姑娘给我抢到了一盒。
1: 哦，啊，就是之前3年前我们在上海发放的时候抢过，是吧？那你用
4: 对
1: 完
4: 对
1: 之
4: 对。
1: 后怎么样？这效果现在？
4: 梁老师啊，
1: 啊，
4: 说良心话啊，效果真的不错。
1: 哦，
4: 真不愧是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啊，
4: 和普通那些啊治疗产品真的就不一样。
1: 啊，

0: 喝了没多久，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哦，
0: 而且后续血糖吧，一直都很平稳。
1: 那挺好啊，
0: 不像以前，你以前吃那药，你吃了药它降下去了，那药效一过劲儿，它又升上来了。
1: 啊，传统降糖药都这样，就用吧它就降下来，不用它就升上去，是吧？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的效果好啊，我告诉你，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采用的是超浓缩纯化肽的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把300斤的中药材最后浓缩成仅仅一两的这个液态，你看这个技术牛不牛，是吧？相当于是把药材里的精华都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技术，它实现了三段式液态。什么意思？能够精准的作用到咱们人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上，帮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什么叫糖尿病，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就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干嘛的啊？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了，分泌胰岛素它就不足了，是吧？那如果说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那你的血糖自然而然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还能保持稳定了吗？而且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是咱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明白吧？
0: 哦，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怪不得这么好用呢。
1: 是，而且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之前用的一些普通的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用上好点不用它就反弹呢？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大多都是暂时性的压制我们的血糖，而液态降糖剂它是修复我们血糖调节的生产线的，它是让我们自身能够重新的恢复调节血糖的功能。你这样一来它就更智能了，更自然的，更持久了。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些像以前的什么副作用啊、抗药性的问题，只要咱们坚持使用好了，是吧？我们自身的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修复了再生了，那是不是让我们的血糖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可是我们以前传统的普通的降糖药根本做不到的啊。
0: 哎呦，怪不得我用其他效果都不好了。
1: 嗯，
0: 林老师，我还有事想问问您，麻烦您一下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0: 前段时间我一直感觉乏力，就是吃东西没食欲
1: 啊，
0: 熬着小腿吧还有点水肿。
1: 哦，
0: 我当时以为是累的，就没太在意。可最近一个月吧，水肿那个状态吧就加重了。
1: 哦，加重了。
0: 嗯，小便还有泡沫，尿也少。
1: 哎呦，
0: 我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检查出来说是肾小球滤过率有变化。
1: 嗯，
0: 双肾体积略缩小，回声增强。
1: 哦，
0: 医生说我这是血糖影响了肾功能了。
1: 没错，
0: 还是我要是再控制不好，很容易发生尿毒症。我就想知道这血糖高跟这个肾脏到底有啥关系啊？
1: 我告诉你啊，肾脏的问题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如果长期处在一种高血糖的状态下的话，它会使得我们肾脏的肾小球尤其是入球小动脉出现扩张的情况，它就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内压它出现升高，结果呢就会出现高过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高过滤的状态如果持久的话，长期的话，它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肾小球的毛细血管还有它的这个内皮细胞，使得这个基底膜增厚啊，细膜区域增宽，进而会引发肾小球的硬化。所以说我就说这些吧，你可能不懂啊，你就记住了，糖尿病的患者时间长了，我们的肾小球它就变硬了啊，肾小球一旦变硬了，最终会发展为肾功能的衰竭。
0: 那
1: 你说严重的话，那不就尿毒症吗？而且血糖长期的处在一种较高的水平，这个时候的话，血液当中的糖会逐渐的聚集，并且形成一些有棱角的结晶体，啊，我们叫糖结晶。这个结晶体啊，它是有棱角的，它特别容易划伤我们肾小球细胞的这个毛细血管网。它就会加快我们尿毒症的这个进程和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肾脏的疾病啊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变。
0: 哎呦，那梁老师，那我先预定10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吧，我想赶紧把血

0: 成这调平等了
1: 啊，
0: 要不这上老下小的，你真要到疟毒症，那不要命了，没办法了，就
1: 那就晚了，到那个时候啊。
0: 是啊，
1: 你这样吧，还是让你的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先给你备注上，等到货了之后呢，让你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太谢谢您廖老师。
1: 嗯，不用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再见啊，
0: 谢谢廖老师。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妈，好不容易找到梁老师啊，你真事儿的，太好了，我每天都听你讲座。
3: 哦，好，嗯。
4: 啊，每天我都听。
3: 嗯，
4: 你说可通我的氨糖那个我买了。
3: 哦，氨糖买了是吧？耳苗有可通我的氨糖用着呢。
4: 啊，
3: 哦，你什么原因用的咱们这个耳苗有可通我的氨糖啊？什么原因用的呀？
4: 我这抹了一管多了，不到两管了
3: 啊！
4: 我这腰来回转着疼，
3: 腰疼。哦哦，
4: 搁这后座的尾巴箍上面拉，两边拉屁股蛋的到腰眼命门那嘎达，完了上面拉的正腰骨，完了都疼，来回转疼，
3: 哦，
4: 抹这嘎达上那嘎疼去。
3: 哦，
4: 都这么串。
3: 那你要是这种串着疼的话，我告诉你，你这是风湿啊！你这是啊？
4: 啊，对呀，风湿啊！
3: 你看。风湿骨病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啊！你要说，哎，这地方抹完了，这地方好了，完别地方疼了，那就是风湿啊！
4: 啊，是风湿。
3: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0。
3: 你这个风湿得了多少年了？
4: 也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啊！那对于你这种来讲的话，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正对症啊，你用没呀？啊，
4: 用了一瓶多了，两
3: 瓶
4: 快要没了
3: 啊！怎么样啊？用完了？
4: 啊，0%多了。
3: 啊，那我就放心了。
4: 强了，比那是强了。
3: 怎么个强法？原来怎么的，活动都不行了。你这个风湿啊？
4: 哎呀，不行啊！我洗件衣裳，我上上疤，我都够可费劲可费劲了。
3: 哎呦，
4: 烈烈我上疤呀！
3: 都到那种程度了都啊！哎呦，
4: 啊妈呀，可媳妇了，腰也直不起来呀！
3: 哎呦，
4: 干点活可费劲可费劲的了。现在多少腰有点劲儿了
3: 啊？也能干活了。
4: 我被土里边叠被啥的还能搞上去了，以前我都搞不进去呀。
3: 啊，叠这个被和垛子都放不上去，现在能放上去了。哎，好，不错
4: 啊，
3: 挺好，挺好，挺好。
4: 还行，
3: 嗯，
4: 太强了。
3: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一点点来，现在已经是活动基本上现在慢慢的开始调理过来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风湿啊，我最怕的就是骨关节变形，我不怕它疼。你这个疼啊，我有100种方法帮你解决。我最怕的是风湿时间长了，骨关节变形，这是我担心的。但是你有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我就放心了，因为你经常用好了的话，就能够恢复我们变形的骨关节，或者是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这个我就不担心了。如果光是疼的话，老简单了，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得到没？
4: 我得到了，买了。
3: 那你就
4: 买了3瓶。
3: 那
4: 我还没用呢。
3: 那你没用，我告诉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哪儿疼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
4: 好了，
3: 我跟你讲啊，这个耳苗油可通抹的氨糖和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俩呀，那完全是绝配。我跟你讲为什么
4: 啊？
3: 因为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它不治咱们这个疾病，但就是止疼。但是呢，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耳苗油呢，它是专门能够修复我们骨关节的。你这俩搭配起来，我告诉你啊，那是绝配。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说，现在活动都已经恢复成挺好了。我跟你说，你再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配上，我告诉你绝配了啊！
4: 好了，谢谢您
3: 啊！我跟你说，
4: 谢谢老师，
3: 你就放心吧，这俩搭配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没问题的啊。
4: 梁老师还用别的那啥吧方法吧？
3: 别的呢，你可以适当的泡脚。
4: 搁什么泡啊？
3: 生姜还有红花这两样，放在洗脚水里头，每天泡脚，把这个方法用着啊，它能够帮我们驱除体内的湿和寒。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有一些日常的方法能把你这个风湿解决了，这是我们

0: 该做的事儿啊。如果大量的用药的话，你就把风寒湿你给它排出去了，我跟你说那些药啊给咱们人都拿完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1: 哎，听懂了。
0: 好，我是帮助大家伙减少咱们的用药，而不是说是什么病我就给你开三种五种的药。我告诉你说，那不是好大夫，你就听我的就来了。
1: 哎、
0: 啊，好吧，听懂了吧、
1: 啊？
0: 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谢谢梁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再见啊。
1: 嗯，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放。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8: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有人相爱看海，有人周一七八个闹钟起不来。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妈呀，你都不知道周六这两天我想死大家了，终于能来上班了，还是我最爱的周一。真的不夸张讲，这两天给我气得直跺脚，就一天不上班吧，我浑身刺挠难受。昨天晚上我居然失眠了，因为我太想念上班的感觉了。还有人问我周末休息好了没，我周末当然没有休息好，只有我内心日思夜想的周一，我怎么能休息得好休息不好。有人问我，思思你周一有什么精神头呢？哎呀，那是因为想念大家呀，因为周末的快乐还没有在我的身体里代谢完。但是呢也有美中不足，就是今天早上我起来穿衣服的时候，睁开眼睛发现我自己穿反了。到了单位我才发现，哦，跟我们夜班主持人交接的时候，他说，哎，思思你这个衣服怎么怪特别的，是故意这样穿吗？我说啥意思，有啥故意的，仔细给他看，哦，穿反了，丢死个人。我说不好意思，你在这再待一下，因为我们这直播间是不可以离人的，我说是这样子，你在这再待一下，我重新换一下。哎呀，好了，我说实话，这个班是非上不可吗？对不起，我骗人了。有人问我打工累吗？累，但是不能哭，因为骑电动车的时候擦了眼泪，不安全。有朋友说，思思不押韵，等会儿我重新作诗。有人有人相爱，有人看海，有人周一早上七八个闹铃他醒不来。押上了没？可以押了不？早上好，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改侠打工的一天。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啊，就反正这个点呢，改侠他也起不来。改侠打工的一天是这样的：上班的时候看 boss 直聘，发工资了看 boss 直聘，啊，老板骂他的时候呢，他还看 boss 直聘。昨儿改侠就真的问我啊，说，哎，思思你这么年轻上什么班啊，有手有脚的去

捡垃圾偷偷东西不比什么强吗？也没有偷偷东西，那得报警抓你。周一的早上，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心里边有的什么急事呢也别着急，慢慢来，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完早餐咱再上工。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起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奥特曼说呀、啊、思思你又整活了，还有安琪拉说，哎呦，有一个奥特曼一个安琪拉，你俩不属于一个世界呀。奥特曼属于我儿子现在这个世界，安琪拉属于我小的时候那个世界。他说，早上好老妹儿思思，点一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开始起床。这个库里边可能没有，我可以给你唱，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着我的鼓，敲着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合适不？醒来了没有？你要不醒来，我这还有别的歌呢，比如说草坪，我的姑娘，呜啦啦呜啦啦。真的，我都想给大家每天早上就是专门录一个闹铃，这样你起来的时候啊，你第一瞬间你听到的就是我的声音。但是我就害怕录完闹铃之后你们就不爱听我说话了，因为我现在听我的闹铃我心脏疼。欢迎大家。然后又说，哎呀，哥哥哥你来了，咋说话呢，老妹儿老妹儿，你说哥。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比如说爱装修的小杨啊，乔宇航啊，老头啊，还有雪花纷飞，小青年不吃羊肉，闪电，还有青石，很多好朋友，故事细腻，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各位。还有人夸我衣品的，说，哎，我这衣服上的猫咪真好看。周末的时候呢，我新疆闺蜜不是来了吗，我说我买了13件，最近呢有一些加码，总共买了17件啊。因为周六周天的时候又跟她逛了一下，她呢即将在周一，就是今天就走了。哦，我一般呢跟她可能好几个月见一面，见一面之后这半年或3个月的这个衣服啊全部都是，基本上我们就是4个月5个月左右见一面，见完了以后呢这5个月的衣服都有，基本上我们就买完了。还可以吧，这两天就一个嘚瑟的心情，必须让大家每天看到我不一样的装束也好，精神状态也好，精神面貌也好，每天都感觉到，哇，这孩子怎么精气神这么大，衣服每一天都不一样，这就是用心。对，因为我现在没有搭子，没有办法让别人夸我，只能自己夸了。 L 说，你咋就是不欢迎我，我这不刚看到你吗，你看你还吃醋。好啦好啦，爱你了啦。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闪电说，自己上班早起还不让别人早睡。早睡是可以，但是那个我晚起肯定不行，晚起了大家都晚起了，谁来听我这么早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迷糊特别有意思，他说，如果让你在教师和现在的职业二选一，你会选择哪一个？都很好吧，因为我家里边人也有人当老师，每个人他一定就是，有人呢是干一行爱一行，那有一些人呢他是干一行恨一行。可是我觉得老师教书育人，就还是我们做上节目，然后面对这么多好朋友听众，然后大家有反馈回馈，我们两个职业我觉得其实是相似的。朋友们你们仔细想一下，这两个职业其实非常相似，因为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成就感，就越干你自己越起劲儿，所以两个都挺好的。哎，成年人两个，就成年人不做选择。当然如果让我选择更好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富婆。没有啦，就是除了自己这个赚钱这个事儿之外，我们在工作的岗位当中还是要找到自己一些价值感，就是我干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毕竟我们工作占到了自己2/3的人生，如果你都不热爱工作，说明你不热爱生命。闪电说，改侠啊属于

一行黄一行，哦，差不多。而且改侠还有一个命，就是他在哪里干这个地方呢，黄得特别快。我们家改侠目前为止，其实他去过的公司不老少了，其中有一二对三家，在他这个十年的求职生涯当中，其中有三家他干一行真的黄了一行。去那个人家公司里边应聘应呢，他说你能在这干多久，改侠每次都说我一定会跟随贵公司一起到天荒地老。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每一次他去求职这个公司莫名其妙干了一年多就黄了。八零后说，是的，特别相似，不管是老师上课还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闭着眼睛听的。还没起来啊，都醒醒清醒一点。你看看你啊，死鬼一天天的。小婉又说了，主播你是不是看不见我啊，思思你简直没把我当单位，你说。我不点了，我不点了，行了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哎，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老闪这个性格到了外地会不会奶打。昨天我回老家了，然后回老家的时候，那个邻居拉了一车的家具，然后大家都去帮忙，然后我旁边就是我左边邻居呢，就是拉东西，我右边的那个邻居是个熟啊。我个熟呢看到对方卸了电脑椅下去，就直接说，是咋，你儿得是提前回来给你把轮椅都拿回来了，嘿嘿嘿嘿。真的，他要不笑那一下我都感觉他在挑衅。就是对方拉家具回来，就是我们村里边我们老乡啊，把那个家具都拉回来了，其中有一个电脑椅，它不是底下带轮子吗，对方直接说的，哎，你儿子是提前回来给你把轮椅拉回来了。就说话就觉得哇很妙，但是又很怕挨打。完了，我不是坐在门口吗，大家一块下凉聊聊天啊啥了的。我老家这个老邻居呢，坐在下凉的时候我路过了，我聊了两句，然后这个王叔就说，哎，思思儿回来了，我是哎搜回来了，我回来了呀，搜这样钱你啊惨几恨，你没事把你牺牲一下就让搜接个肉。让我牺牲一下让搜接个肉。怎么会那么可爱。你没事你把哎呀你把你牺牲一下让搜接个肉。好家伙，你别给自己家搬东西啊，我不敢搬东西，我怕我这个怂又说出一些我不想听的。哎呀，杨东说老妹儿不愧是两年老妹儿啊，欢迎大家。还有朋友讲说不看资料我都不知道，妈31了，看着不像，看着像18呀。那你可当了，我跟吃了不少仙丹一样，18岁到现在有区别没有，我只是空长了一些脑子，在皮肤脸上纹路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的皱纹和波折。这双眼睛可能衬透了那种看透世事的一些眼睛和窗户，但是其他任何方面还是18岁。对不起，我说完了我都想打我自己。哎呀，不都是长安区的吗，还老家，感觉好像是坐了几个动车一样。哎，这你可就胡说了，我们现在老家，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呢是长安区没毛病，但我的老家呢在高新3期。现在呢我这个经济区它也属于长安，都不属于高新啊，然后呢我的老家呢在高新3期。属于老家现在啊比我现在红火啊。啊，长安名人多恨啊，多恨。咦，长安的财东家多恨嘛。那为啥就不能躲在一个呢？哎，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大家，请问一下最伤陕西人，咱们几个字儿比五个吧，最伤陕西人的五个字儿是啥？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最伤陕西人的五个字儿是啥，我呢抛砖引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伤陕西人的五个字儿，第一个我觉得是青椒肉夹馍，对不对？我第一次在外地看到这个青椒加肉夹馍，我都感觉我不知道是肉夹馍馍叛变了还是肉叛变了，就有一

种他莫名其妙生了个娃然后加在里边了，我不接受，难受。啥？不一定是那个别的话呀，不一定是别的话，我看到那几个你这话我都不能说。还有就我说类似于这种话啊，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讲，外地人跟我讲说山西面好吃，五个字吧，山西面好吃，我一定炸掉，这辈子我都不能承认。我们陕西的面多么劲道，多好吃啊。哦，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啊，我每次晚上的时候我会我妈说，妈今天吃什么，我妈会说，哎，中午生的菜。五个字吧，中午生的菜，中午生的菜。还有我最烦的一句话，就是逢年过节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给娃惹个喽喽，就这一句话啊，直搭我的天灵盖。我不知道为啥，就陕西人那么爱喝喽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只要但凡是逢年过节一定会说，给娃惹个喽喽，就是在外边吃饭啊，在外边吃饭，给娃惹个喽喽啊，凉的都不行，非得是热喽喽。喝可乐也可以，但是必须呢加那个生姜在一块，叫姜汁可乐，重新煮一下，对不对？哦，还有过年的时候这样说，吃点水晶饼，吃点保固籽，喝点保固籽。小碗是跟我说果粒橙不行吗？ No no no， 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还没有果粒橙，就是最早最早是热喽喽。你不喝六个核桃吗？还有朋友说改霞姓啥，改霞姓李，李改霞，李改霞。程程说，我觉得陕西人说这几个字你一定会破防，叫做五个字啊，叫丝丝不漂亮。我怎么会不破防，我怎么会破防呢，我不是这样的人。哎，我想问一下，拉黑怎么拉黑啊，怎么拉黑这个程程？我真的不漂亮吗？不会吧，你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现在逗我呢，怎么会不漂亮？重说，气死。然后那个老菜腿说，我们把水晶饼做到电线，跟俺妈吃份电线。小的时候还会把水晶饼在那个热乎乎的那个锅上这样炕过来炕过去，然后热成那个热水晶饼。哎呀，我现在肯定是不行了。那个小时候啊，我爸爸特别爱说，哎呀，我跟你说，这是好东西。高登艾尔说，思思好漂亮，这个不会破防，我觉得谢谢你，你老说些实话干啥哟。唐能能说，这几句话陕西人也会破防，叫抛摸恨一半，会特别破防。作为一个老陕，我每一次去到外地回来第一件事情一定去吃一老碗泡馍，然后晚上呢我如果有胃啊，一般来说我就会吃个四两的泡馍啊。然后呢，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是个男生，基本上回来就吃六两，哎，结果把自己肚子搁住了。欢迎我很多好朋友呀，我们小博来了，小博今天早上没吃到吧？VIC 说，思思你咋老喊着说，这不是喊着说，这要精神状态好。我一直认为这样，每天早上如果我拿出100分的劲儿呢，大家听出来的可能就是60分，如果我只拿出60分，大家听到的就是30分了吧，对吧？欢迎大家1055。还有一个词，我觉得跟外貌相关的，我们也会破防，就是挖死个好挖，挖长得像塔巴。这几句话也会破防。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人小的时候可能长得先是偏向爸爸，然后慢慢偏向妈妈。经常有人说，呀，这娃长的啊像塔巴。因为我小的时候脸这个地方是垂下来的，我爸那会儿也胖乎乎的，我们两个脸都是同款垂型。哎呀，娃这脸型长的像塔巴。哎呀，后来上学了之后，我经常讨厌别人啊，对，或者我工作了之后，上学了之后最讨厌别人说一句，哎，你长得特别像我一个同学，我一个同事，就之类的。我说说谁泯于众人呢，我长得就像我自己。那个啥，面死个好面，我想吃个馍。对，就是如果你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边说了一句话，就别人或者说别人到你家里边做客，对方说了一句话是，哎，给咱下小瓜面。

0: 那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这顿饭一定做得特别难吃，因为我们陕西人属于这样子，方便面的地位呢它高于挂面啊，面是个面，好面我想吃点馍，还有一个哎加给你再搓一下，给你再加一筷子，我吃不完。这个也说明他不想吃了，或者说哎给我拿点油跟油跟辣子，给我拿点辣子抽啊，辣子抽盐，叫我重瞧一下，也就说明他对于这顿饭啊基本上不太满意。我小时候还害怕五个字是啥啊，我不打你来。我妈从小对着你过来，我不打你来来来。当我妈妈说我不打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走近了我妈妈必打我。哎，那个时候呢我跑得特别快，我妈就在后边追我说你别跑你别跑，怎么可能不跑，她说我不跑我就不跑了，妈妈妈妈你都不知道你打我的时候有多痛。还有一个就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舒服，就是哎呦把你弄的就这句话也会有一种立刻退避三舍，把你弄的还有个是你能弄个啥，你快对了些，把你燃的啊。那个闪电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句话你会破防，思思啊你一点不好笑。我发现大家对我的熟悉程度已经高于我自己，甚至高于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们精准找到了我两个破防的点，第一点说我最近啊长得不好看，也不是我最近哈、啊，还没说老呢，你再说我老的话我可能心态就道心都破损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不好笑，我现在跟我老公走在街上，我老公看到别的女生我都会说他怎么回事，是他比我更好笑吗，说告诉我是他好笑还是我好笑，我不允许这个世界上有任何比我更好笑的人出现。哎呀气死我了，我跑了是不想让你去医院照顾我，对，所以每次我妈跑追我的时候，你别跑我就把你我怎么可能不跑。哎我想点燃面油泼辣子多醋调酸酸酸酸姐，早上我支持你早上吃面，谁说吃面得中午晚上吃了，早上也能吃面呀。我记着我小时候的那个早餐就是一个小的那个一块钱的肉夹馍，原来肉夹馍大的两块小的是一块钱，一块的肉夹馍再加上一碗米线一斤妹宝宝，现在米线都成晚上吃的了，你这不好不好。欢迎我很多好朋友来啊，我杨总来了，还有浇花溪呀、啊、大口吃肉大口喝汤啊，闪电啊宁志啊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焦花西说哎呀我要是你老公我就这么说，别人是好看你是好笑。说实话这句话呢稍稍让我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哪儿不舒服，我也觉得挺对的，我是好笑我希望我能好笑啊，但夸别人好看也怪怪的。你们帮我扎一下扎一下这个味儿，我觉得哪儿怪怪的，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也琢磨不出来到底哪出了一些问题。宁志你笑啥，看看你给给笑的。哎呀早安早安，谁在说话，我不打你你来来过来。闪电说哪有一块钱都是家馍，我小时候的馍都记得三块钱，胡说。原来呢那我们长安县的物价吧，原来我记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一块钱的小肉夹馍，有的话能不能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眼啊，欢迎大家啊、哦！小的时候我们有那种两块的肉夹馍是大的嘛，然后还有专门给你做那种小小的肉夹馍，一块钱一个就这么小，后来涨价了变成一块五又到两块，再到涨价一点的话那个小肉夹馍都没有了，一个小的一个大的，然后我当时就吃一个小肉夹馍再吃一碗米线早上起来早餐。爱人同志说哇思思你真的是又好看又好笑呀，谢谢你夸我，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哪儿不对劲儿。朋友们，你们帮我扎吧一下，哪儿不对劲儿啊？哪儿怪怪的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次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摔和滚玉闪金。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5: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我有点不太明白，我这衣服哪儿像仙衣了，多好看多么可爱的一件，那种感觉像这个防晒衣啊，玩完了哎呀你又穿仙衣了。这事儿呢不是我最生气的，刚刚屏幕上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站起来了，我现在140斤，然后我当时接了一句，我说我180好了吧，我现在140斤，然后我当时接了一句，我说我180好了吧，你知道他回了个啥吗？他回了一句，那我说少了。气死我了，是这样吗？跟那有关系吗？有关系吗？然后唐登登说完了，明天有人就传出去了。1055的主持人思思啊，我跟你说，他体重有180斤。这个时候凡凡来了，凡凡呢就是朋友们，就前一段时间我们来那个小帅哥，凡向佐，已经回学校的凡向佐今天早上来我直播间了，现在此时此刻呢还在直播间，名字叫个向阳而生。我说他是青灯吧。就是虽然他是青少年青年啊，正值青年的状态，但是呢你听他的这个名字向阳而生很好。我妈妈有同款名啊。不知道咋回事，他来了之后说，姐没事，你一点不胖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再跑我旁边的时候天天气我？下班了不上班了，这个事儿我也没有任何人能拿捏的事了，你现在是情商变得这么高，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功不可没啊？很多好朋友说上班情商低关下班什么事儿？其实这也颇有一些道理，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你自己都编不下去你的线衣，没有多好看，它就是时间跟那个防晒衣相关的，哪有像线衣啊？你有见过这么花里胡哨的线衣吗？推 C 说，谁说是线衣？比棋盘格的那个绿色棋盘格好看的多。我知道你说的那一件衣服，上衣是一件绿色的，下一个裤子呢是一个棋盘格的那个裤子，甩裤加在一起，他还说我是那个西兰花下象棋。哪有那么夸张？我一天天又是线衣又是西兰花下象棋的，我有异装癖呀我。那个唐唐那儿这么说的，线衣这个名词好久了。那你还听过这个词吗？线裤，线衣，线裤啊，线裤。上班被你拿捏，下班拿捏你。我前一段时间呢跟我的好朋友改霞在一块聊天，改霞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深以为然，当然这事儿是改霞说的，这事儿真不赖我。改霞讲，为什么我们年轻人有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不是那么乐意上班，因为下了班他想怼谁怼谁，想说什么说什么，谁也碍不着什么事儿。但是上班时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上班的时候呢，他去了每一个都是，哎，王总李总张总，哎，好的好的，没问题，收到收到收到，马上马上做好人给你回复。但是当老板啊，或者当某一个公司的中层就不一样了，出去了出门了，你可能说，哎呀你这个老头。但是你一到公司里边，他们都是王总李总，哎，小张你去办个事儿，小李你去办个事儿，对方过来跟你都鞠躬说，哎，王总好。那种感受不一样，所以他们特别爱上班。当时改霞给我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哇，深以为然，有点这个意思。哎，就你上班上出了一种成就感，你上班上出了一种地位感了呀。那个小碗师跟我说，哎呀你没小凡他姐年轻。对对对，你看一看，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说，哎呀姐你没我姐年轻。 姐啊，你这衣服我有时候我都想不，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穿这些衣服。结果他离我远去了，不是，也没有到远去啊，他去上学去了，等于说我们不在早高峰这个节目组待了。哎，回头了在直播间里面说，姐，我说没有，我觉得都很年轻。妈呀，姐，我当时都是开玩笑的，而且姐，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真好看。妈呀，怎么一个人能有才成这样，又有才，然后又漂亮，真是，你就完美了，这都是。当时怎么没有这个情商呢？在我跟前的时候把我气个半死，现在走了时候开始夸我了，咋了？想最后让我念好了啊？这我一下发现了。顺势月事来了耶，月事俺货来了。来年上班迟到真的开心，因为你不扣我工资，是不是想着隔着太平洋打我？是不是？我是那样的人吗？月亮，因为月亮呢是从1月5号我上班的上节目105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陪伴着我们，永远记得你 forever 名师出高徒。哎，我想问一下凡凡，你在直播间呢啊，是不是就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对你的暴击，对你的这些历练，然后让你的情商得到一个显著的提高？也谢谢风淡云轻送我的礼物，谢谢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俺货都来了，耶！俺现在今儿早上货多很多很。朋友们，一会儿呢，咱们给小朋友有一个展示的舞台，把孩子们的声音发送到老妹儿思思抖音私信，写才艺两个字儿啊，会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我们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在早上展示自己，背古诗可以，背课文也可以啊，然后背背九九乘法表也可以啊，没问题。哦，风淡云轻哦，我终于玲玲啊。朋友们，那个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现在此时此刻我有一个就是又爱又恨的人，然后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现在拜托所有的朋友们进入直播间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我呢可能对于有一个男孩呢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出自于我的真心话。讲完了之后他笑呵呵的说哈哈哈哈，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趁机把我耳朵夹了。这个罪魁祸首他来了，叫做风淡云轻 C。 关键当时他把我夹耳朵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可是我觉得娃可能也是不小心的，直到下一次我们再见面，他专门给我点了一份猪耳朵，并且生怕我吃不到，然后给我夹了一筷子放在我的盘里说，姐吃什么吃什么补什么。那一瞬间我确认了他是故意的。但是呢，那个风淡云轻啊，我批评你不会批评玲玲，我批评你不会批评你。我现在要跟你道个歉啊，当时我说你跟媳妇儿这个，哎呀，就是周六这么一看，妈呀，你就是多般配呀、啊。这个问题赖你，你没有早把他带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子当中，你老把人藏着掖着，我们能怎么样？看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你配不上人家。那我说你那个小男孩 no 上面的相约而生 no 给你说了清灯了吗？爱钓鱼，爱拍花鸟鱼虫，然后微信名叫相约而生。哎呀，欢迎大家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说的有些夹枪带棒了啊。不是，那我也要感谢人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咋，谁还没有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真是爱多管闲事。不是，我当时觉得我嘴太长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凡凡说，昨天刚钓完鱼，挺好的。你接下来你就差去跳广场舞，然后撞树和倒着走了。以后不要叫你凡凡和小凡或凡向左了，叫你凡叔。咦，凡叟来了，说凡叟大家也能知道。朋友们，但是我说实话，谁也都有一个年轻的时候。在我那年刚毕业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准备面试，朋友们你们记得面试的时候那个场景吗？应该过去很多年了。面试的时候呢一定会问啊，为什么当时那个面试的主考官问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选择做主持人。那年我只有21岁，招聘主持人的面试现场问一个学习播音主持的学生为什么选择做主持人，认真的吗？不然我学他干什么呢？后来我告诉他，我说因为热爱，我热爱通过声音这个媒介去传递故事，我喜欢去挖掘文化，对我来说主持人是一份职业，是热爱也是责任。凭借着当年虚假演绎的热情顺利入职，但是发现这个工作远远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困难。那年我刚上主持人岗的时候只有21岁，我现在还记得在哪个台，但是那个台的台长不让我说，他说你出去了就千万不要说曾经是我们这儿的人。当时21岁进入节目部，当时部长就跟我说了，思思啊，你现在要负责一档单独独立的节目，由你自己独立策划完成，而且这档节目一年要完成800万的任务量。对，朋友们，你们想到那个表情包了吧？我800万任务量，我连节目都不会做，你说我是真的不太会做。然后我就去问我们部长，哎，问着问着组长说了一句，我咋给你都做完了呢？做完了啊，我好羞愧啊，好像每天活在羞愧之中。当时呢刚毕业那会儿，才开始工作，凌晨3点了，没有人下班，你知道吗？我断定这个公司，我们当时那个台一定出现大问题了，怎么会把我这种人招过来？我恨自己的工作能力那么差，但求职能力却那么的强。干了一份自己干不了的工作，每天都好累好痛苦好无助，怎么办？放眼望去，我整个同事因为熬夜而产生的油头，暗沉的皮肤，让本就不出众的五官显得更加暗淡。那会儿我好想走啊，可是我才来半年多，我能去哪儿？此处不留爷，没有留爷处。哎呀，我在这里当时21岁，真的你不会弄，没有人带你，就有一种你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你找不到任何价值。后来呢我大概干了1年多，我还是辞职了。对，第一份主持人的工作我辞职了，因为他上来就让我干，我不会干啊，因为再不走我就不是这个走法了，再不走我就得带着 N+1 走了。朋友们，那会儿呢我认为体面要比钱重要的多，现在想算了。有人一定不能理解，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很多朋友一定不能理解 N+1， 那你就带 N+1 走，这个很好啊。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算是赶上好时间了，现在要是被裁呢是可以混在优秀的人一起走的，可是那个时候不是，他就是落车影的就直接走。我不想那么难堪，我自己走了。当然索性后来那个台也倒了，后来我就平衡了很多。哎呀，欢迎大家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接下来呢时间已经来到了7:48，我们要邀请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了，准备好了吗？来吧，欢迎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大一班的赵景欣，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24节气歌，1月小

0: 月立春雨水莲，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禾小满。
1: 妈呀，宝贝儿，你咋那么厉害呢？让四姐把你请下，在那儿，别动。我们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把自己的有声才艺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啊私信里，左上角先关注我，在私信里边写上才艺两个字，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里边就可以了。咱说这个才艺呢，你只要会背古诗，会背课文，然后呢你会这个唱歌也可以啊，你现在想我说我要背九九乘法表可以，背数学公式可以啊，我现在要背物理公式可以，什么都行，只要是有声就行了。或者说你现在真的会打一个架子鼓，因为我发现现在男孩学架子鼓的特别多，就跟当年一样，我们可能每个时期大家都每个时期家长心目当中的痛，就我小的时候大家经常学的是手风琴和钢琴，对吧？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学的这个比较多，现在我发现好多男孩都特别乐意学一学架子鼓，女孩子学的芭蕾比较少，但是现在学艺术体操的人会比较多。我说中了没有？有学架子鼓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啊。大概有一个模板，比如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什么什么架子鼓表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完了之后，谢谢大家。老妹儿早高峰的时间呢，愿意给所有的小宝贝们一个登台的亮相的机会。让全城的小朋友都看看你，你看多优秀孩子，往这个方向咱们慢慢努力啊。有朋友说400多个月的宝宝可以吗？哦不行，因为你是过期宝宝了。啊，还有人说啊，这熟悉的亲吻真的一下子就不困了，欢迎大家，谢谢你们。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一会儿呢准备要给大家下发20元的红，派发20元的红包了。同样是 Teachers 的环节，咱们时间已经来到了7:51。稍后呢一段资讯过后马上回来，我们开启 Teachers， 所有的小宝贝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点击关注，准备20元的红包送给你。还有不要再省个传轩逸了，谁家好人穿线，哎，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真的心里边可痛了，因为这一身也都是新买的，你们说我穿线衣，我感觉我花大价钱买了一堆破烂回来，心里面有多痛你知道吗？为什么会买一些新衣服，希望大家都有一些哇丝丝不一样很好看这个状态，因为我其实认为是尊重大家嘛，结果大家呢有点，大家来了之后说哈哈哈仙姨，哎呀丝丝哈哈哈哈馅儿裤也没有那样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3: 来了 ，Teacher 四来喽！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中国四大名胜，四大名山有什么？泰山、黄山、庐山、华山。四大古都有哪些？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四大名镇在哪里？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诛仙镇。四大名湖是哪个？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四大名游有哪些？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四大名桥有哪些？赵州桥、卢沟桥、广济桥、洛阳桥。四大名园有哪些？颐和园、拙政园、避暑山庄和留园。四大名泉有哪个？趵突泉、惠山泉、中冷泉、虎跑泉。四大名寺有哪些？少林寺、白马寺、寒山寺，还有灵隐寺。四大名塔有哪个？大雁塔、飞鸿塔、释迦塔、千寻塔。四大名亭有哪些？陶然亭、醉翁亭、爱晚亭、湖心亭。四大名观有哪些？山海关、嘉峪关、潼关、函谷关。所有的宝贝们，我们再来一遍好吗？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要开课啦。一会儿我要问到很多问题，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答对的朋友被我抽中，20元的红包送给你。四大名山有哪些？泰山、黄山、庐山、华山。四大古都是哪些？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四大名镇有哪个？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新诛仙镇。我们继续，四大名湖有哪些？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四大名楼是哪个？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四大名桥再来，赵州桥、卢沟桥、广济桥、洛阳桥。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要开始提问环节了。提问回答正确的并且被我抽中的20元的红包准备送给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80后说，思思人我回来了，刚吃完早点，你吃了没有？我上了一个小时节目，我到阿德去吃饭去。来吧，想问一下大家，四大中国有四大古都，请问这四座四大古都是哪四大古都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会的朋友们，刚刚我说了谜底就在明面上。慌说西安，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西安。